0: 这是林宥嘉带来的美妙生活。8:04，你正在锁定的是新一周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是新的一周了，希望你呢可以在本周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状态，开启美妙的生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猜歌游戏了。我们依然会给各位准备一个词，来让你通过这个词猜一猜今天我们准备的是哪首歌曲。一会儿呢各位如果知道答案可以尽快的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然后也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
1: 哎，是的，30秒以内。我们在上个小时的时候还问大家，说这个如果是参加浪姐的话，你打算选择一首什么样子的歌曲。哎，大家就是可能不太想要去参加。
0: 我觉得这首歌曲
1: 但是呢接下来这个舞台就不由得你不参加了，你就必须所有的有歌音乐梦想的朋友们就要来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咱也不要求你唱跳，对吧？
0: 对，
1: 就只要听你的嗓音就可以。
0: 我们这里是浪姐直通车，我们是预选赛。
1: 好好好，你现在越说越大，我跟你讲到时候你自己收场啊。
0: 好吧，我们今天猜的这个词呢是愿意。就是我的愿意是这样的。愿意。愿意。愿意。
1: 我不愿意了，我有点不愿意了，
0: 有点挂脸了啊你。
1: 那我来唱一个。
0: 来，你的愿意。
1: 愿意。不用再往后了，就前面都已经上来我就愿意了。
0: 太明显了，太明显了啊。接下来我们俩唱的都是错误答案啊，朋友们，给各位排除一下。接下来请听今天的正确答案，愿意出现在哪里。其实送了个字儿，
1: 可以了。你不是送了个字儿，你愿意他都译完了，你后面就不要再给那么多的钢琴曲了，好吗？
0: 我想着今天周一嘛，
1: 对，
0: 给大家稍微简单一点儿。
1: 本来你只听愿意两个字的话，真的很难猜。而且你知道吗，朋友们，这首歌里面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0: 对，
1: 就我们刚开始选那个词语的时候，我们选的是感觉。
0: 对，
1: 但是我们听他唱。我说句心里话，我现在我刚才已经把所有的网站，那个音乐软件我全翻了一遍，都说那个地方写的是感觉，但是我明明听他唱的就是看着，是不是？
0: 我们俩听着确实是有点像看着，
1: 很像看着。我就看着跟感觉两个字还差的有点远的吧。我在想那会不会是给他的词儿是感觉，他自己给林一兰老师自己偷偷改的。
0: 你再把答案说出来吗？
1: 对，我没说出来。
0: 我说一下，就是他的那个感觉，他唱出来是这样的，感觉，
1: 我觉得是感觉，你看，
0: 对，就是有点像看着，
1: 对。
0: 大家听听吧，现在已经有正确答案了，
1: 当然有了，
0: 那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啊。
1: 是的，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在这里，在这里，刘老师，
1: 刘老师，
0: 林老师，林老师，
2: 哎呀，
0: 我在学他呢。
2: 垮掉呀，
0: 不是因为大家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他中间有一个感觉，听着听着像看着，大家听到没我不知道，就是他唱的是感觉感觉，
2: 我而且我又觉得看着听放在歌词里面是通的，因为他说的都是可以看到的，
0: 直到看到你的发现，看着你的发现
2: 有了岁
0: 月
2: 的
0: 痕
2: 迹，你感觉你的发现你没有感觉，朋友们，你只要但凡看到对方的发现，你就知道是不用感觉的，一看你就知道，
0: 一看便知，
2: 便知这个发际线后移了啊！
0: 哎，是的，是的，你给我出去，怎么回事？
2: 整段话指着他说了。
0: 好气人呐、啊！我们现在就是赶紧号召一下所有的歌手朋友们啊，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演唱一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当然，你也可以演唱刚才我跟麦传唱的这个错误答案，也是可以的。
2: 有朋友已经发错误答案了，对吧？
0: 对对
2: 对，错误答案不是真正的错误。
0: 嗯，是的，里头带感觉就行。
2: 哎，没错，你要是自己有一些带感觉，带感觉，带愿意。
0: 哦。
2: 我有点不愿意了啊，
0: 愿意愿意啊，
2: 对对对，
0: 今天猜的词是愿意，
2: 哎，是的，只要带愿意你也可以来唱，好不好？
0: 是的，那我们等一等大家，在等大家的时候呢，给各位推荐一个好喝的东西，让你身体舒服一点。
2: 对，如果说你最近觉得自己湿气重啊，这个嘴里没味儿，吃饭不香，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喝一点点陈皮，而不是去喝冰奶茶啊，朋友们。
0: 哎，没错，
2: 需要一些温和的力量帮身体来理理气，化化湿。今天618抢先购给你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好物，10年新会老陈皮，产自广东新会核心产区。

0: 号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陈皮就可以了。今天这一罐哈，每一罐都有这个中国商品验证中心的溯源码，扫码就可以看到年份、产地、真伪信息。618抢先购598，买一罐送一罐，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陈皮就可以了。趁着618可以给自己或者是家人囤一份可以喝大半年的温润陪伴，它不仅仅是你可以当做茶来喝，日常的饮品来喝，你炖肉的时候也可以放的。
1: 哎，没错，而且你别看我们今天准备这两罐150克陈皮，它非常耐喝。两罐加起来一共300克，你每天就掰一小片泡水，至少能喝个5-6个月呢，总共。
0: 对，没错。
1: 你平时在茶叶店如果买这个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一两大概就要大几十甚至上百，今天我们这个价相当于是连买带送，真的很划算。
0: 对，第一批现货不多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陈皮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新会陈皮真的不用再多做介绍，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固定搭配。说到陈皮，大家都知道就是陈皮新会的是最好的。
1: 哎，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这个10年的老陈皮哈，这个果酸已经完全消散了，变成一种醇厚后沉稳的药香，细纹呢还有一丝薄荷的凉意，这个就叫做沉韵，这个是做不了假的。泡出来的汤色是琥珀透红，浓郁油亮，入口甘醇，没有丝毫的苦涩。回复陈皮，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看一看，好陈皮自己会说话。陈皮的妙处就是在于和，哪个和呢？就是和什么都能搭的和。那为什么不能说搭呢？反正它是不抢风头的哈，你平时就是单煮它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如果说湿气重，人昏昏沉沉的，也可以用陈皮搭配一点点红豆茯苓来煮水，化湿不伤身。如果总在空调房里面待着，嗓子有点干，陈皮加一点点生姜丝来泡水，温润舒服。30岁以后身体代谢变慢，夏天特别容易困乏没有胃口的话，陈皮的辛香是可以温和的唤醒脾胃，而且不是那种非常刺激的感觉，而是那种慢慢就舒服了的感觉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陈皮就是可以把这一份温和的陪伴带回家了。
1: 哎，没错，
0: 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赛黄金，真的不是夸张。而且真实年份的新会陈皮越陈越珍贵，今天598买一罐150毫升的10年新会陈皮，我们是再送同规格的一罐150毫升的，也就是加在一起是300克的哈。额外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我们这个都是玻璃罐密封包装的，外加上礼盒手提袋，所以说不仅仅你自己可以用，马上到端午节了，回家看父母走亲戚访朋友，带上这一份来自新会的岁月礼物，健康又体面哈，也的确是一个送礼的好办法。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陈皮就可以了。
1: 哎，是的。然后刚才在这个上个小节我们推荐的时候，我还跟麦传分享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妈妈，就是广东那边的一个妈妈，刚刚就是生了自己的女儿，
0: 对，
1: 她就在家开始手做这个陈皮，给她做个好，就是两大罐放在那儿，就说等到这个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做这个特别珍贵的礼物可以送给她。所以可见这个陈皮，它真的是放的年份越久，它越珍贵。
0: 是的，我们这是今天是10年的陈皮哈，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陈皮两个字，我们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如果家里面本来就有这个喝陈皮的习惯的话，哎，你不妨试试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款哈。
1: 哎，是的，那大家回复陈皮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我们的音乐综艺好歌手无需多言，今天让各位歌手演唱的作品呢是林忆莲带来的至少还有你，以及其他里面带有这个
0: 愿意
1: 的歌曲，差点又说感觉。我们来听听看歌手们表现怎么样。首先第一位，掌声有请如如。
2: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
1: 哎，非常妙
0: 啊！啊，对，稍微转了一点点其他的音，
1: 而且中间有一个地方，感觉是他是想怒的，但是他由于
0: 想怒，敢怒不敢言是吗？
1: 但是由于本人太过清爽，没怒出来。
0: 哦，没关系，我们今天又不是说会缺乏一些怒的人，对吧？
1: 是的，
0: 没有没有。
1: 下一位我们就来了，这位很怒的朋友，来，掌声有请刘大威。
3: 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

0: 查询正品溯源。就是我们这一次呢是直接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的货品，然后放在保税仓，你这会儿要回复了绿宝瓶，我们直接发给你，点对点打直球，所以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环节，价格一定是优惠，但是我们会给你保证正品，有蚂蚁链的码你也可以进行溯源。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绿宝瓶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这么长时间了，对不对？就是因为它一直没有能够拿到很多的货品，第一批库存只有几十组，如果手慢就没有了，只有这么多，好不好？你这套绿宝瓶你买回去之后呢，一定能够帮助你度过夏天这样一个冷热交替的日子，不干不油不泛红，素颜也会有好气色。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绿宝瓶三个字能够拿到我们的链接。还是那句话，库存不多，要的要抓紧回复哦。 Never stop the music
1: My Radio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大家好，我是肖战，不设限的人生才有无限可能，高考就像一场没有彩排的舞台，愿你们提笔从容，笔下生花，何笔如愿，加油。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你可以约上朋友同学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人抱团立减398，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错峰游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倍，而且有多条的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的机票、精品团、跟团游全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要了解六月的最新班次优惠价格，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回直飞两个字，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另外呢，打工人嘴替端午节必看的一部剧就是开心麻花热销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号、20号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密集笑点与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统价为第二张100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能够了解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来自王源的作品，听歌名就会觉得哇好舒服呀，这是来自他带来的海风吹。

猫源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海风吹》，他的这首歌曲的演绎方式有一点像那种唇语呢喃式的演唱一样，但是在副歌和间奏部分的时候呢，融入了英式摇滚的律动。这首歌呢，就有午后的阳光、碧蓝的大海这样一些元素，当然也是体现出了他在音乐表达当中的那份无拘无束吧。反正营造出的就是一种人歌合一的一种氛围感。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也特别好像是处身在这个海边，然后呢有这个海风吹着，温暖舒服，非常具有青春色彩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MyRadio 对这首歌《少年上场》，你猜猜看到底是谁写的词？

0: 这首歌是送给所有就是高考的学子们啊，高三的学生们，也是哦 Seven 特别跟 AI 他们俩一起写的歌，怎么样，还不错是吧？也祝所有的考生们自信答题，展现最好的自己，高考加油。9:36，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黄龄的歌曲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6: Never stop the music
1: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是黄龄今年翻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那种标志性的慵懒的婉转的唱腔，真的是把一段清醒却无果的爱恋，就是唱的又清醒又虐心，对不对？很多朋友都说听黄龄唱这首歌一遍就沦陷了。一首歌把时间带到了9:41，正在进行到的是 Oh My Music 准美味。你好，我是李培，今天节目当中依旧要给你推荐，这是黄龄今年翻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那种标志性的慵懒的婉转的唱腔，真的是把一段清醒却无果的爱恋，就是唱的又清醒又虐心，对不对？很多朋友都说听黄龄唱这首歌一遍就沦陷了。一首歌把时间带到了9:41，正在进行到的是 Oh My Music 准美味。你好，我是李培，今天节目当中依旧要给你推荐牡丹花田的精致真言的精华液，这也是我

给到你的秒杀是199，而且还送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另外68要到了嘛，我们全场满300，然后送我们的舒缓喷雾，满500送紧速面霜。音乐有话说，回牡丹一键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还有很多朋友想了解我们的这个度假的亲子卡，我跟你说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有一个亲子的度假卡。因为我有时候我们想在周末2天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想要让他们亲近一下大自然，但是有时候查攻略订酒店的确是搞得挺头大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你回亲子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就可以告别那种赶场式的旅游了。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所以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特别嗨。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把这个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有一大一小，两大一小，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一三选二都有，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了。平时我跟你讲，你单独订一晚酒店都不这个价，你带着朋友，然后你带着你的家人，然后你再出去玩的话呢，光那个门票你就想想是不是也花不少。但是现在真的是一价全包啊，很多年以后孩子可能记不得手机里面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一定会记得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是到2026年7月31号，但是你现在不囤的话呢，暑期和周末可能抢不到房，所以赶紧在音乐有话说这会儿回关键词亲子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了。 Post Malone 带来的歌叫做 I Love You。

0: 陈皮，因为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这空调房里面待久了，就会感觉又沉，然后呢又懒，然后很多朋友就喝那种冰水凉水，你倒不如就是泡一点花茶呀，泡一点陈皮水啊，反而是能够达到一个消暑的效果。而且你就会发现说哈、啊，夏天总是吃完肚子胀胀的，晚上啊你吃什么你都提不起胃口。那以前觉得啊。就是天热没精神，但是夏天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湿气真的特别重，就会导致我们的脾胃很虚弱，食欲不振。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先理理气，化化湿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个理气健脾的好伙伴，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十年的老陈皮。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然后是不是赛黄金，就陈皮一定要买好的。那我们今天给你选的这款十年老陈皮是来自广东新会陈皮核心的产区，它是能够理气健脾、化痰祛湿、代谢排毒，还能够滋养润肺、生津开胃、对抗自由基。正宗的新会茶的这样一个甘汁来进行制成的，天然生晒、干仓陈化。市面上啊，年份不一的陈皮真的非常的多。我也有朋友就是一直问我说，李培能不能在哪儿买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陈皮？因为他知道我老做美食节目嘛，然后我就跟我们商城的小伙伴在聊，这不帮大家找到了这一款真的是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它实打实的十年以上啊，就是古董级的好陈皮，原价真的不便宜，但是今天呢直接把价格给大家打到底，598元到手两罐，每一罐都是150克，然后再送你一饼浮尘老白茶，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白茶陈皮一起泡，是吧，是不是非常的贴心。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在夏天理理气、化化湿，然后平常也比较喜欢喝陈皮白茶的，那你现在就可以入手了，直接回关键词陈皮两个字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599两罐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以及一饼福鼎老白茶。每罐我跟你讲都有中国商品验证中心出具的溯源码，扫码你就能够查看年份、产地，包括有防伪信息，保证是正儿八经的陈化了十年的新会老陈皮。你随便搜搜价格，咱这个价格绝对是优惠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在就是网上买，但是你不一定买到真正的十年以上的老陈皮，因为咱有时候也不是那么专业能验的，但是这个直接你就能够扫码查年份，是不是想要这个夏天脾胃舒坦起来的，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就可以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而且马上不要到端午节了嘛，你要回家比如说看妈妈看婆婆，你就可以就是买这一整套回去，两罐陈皮一顶老白茶送爸爸也 OK， 对不对？因为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做天下第一合药，什么意思呢，就是百搭，它跟其他的食材药材一起搭配都能够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平时你喝茶煲汤很多人都喜欢加一点陈皮进去，是不是？然后包括唐代的《本草拾遗》的记载当中就有去气调中，《本草纲目》里面也说啊，它的性子很温和，就是不抢功不添乱，但是它能默默的把跟其他食材的药效调到最好，所以陈皮真的为什么说能赛黄金就是这样的。陈皮最好的产地就是广东新会，那里水土肥美啊，咸淡水交融，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啊，就一定要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才可以。那么你今天拿到的我们这款就是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十年的新会陈皮跟三五年的完全不一样，三五年的陈皮闻起来就是有一股那个酸劲儿，但是呢汤色也是那种杏黄色，但是这罐十年呢你回家一泡你就发现它首先就是外皮从浅棕变成了深褐，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的光泽，然后你拿起来凑近闻的话那种果酸味已经没有了，是那种特别悠长的醇香味，甚至它能够透出淡淡的薄荷般的清凉感和药香，真的做不了假的，泡出来的汤色真的做不了假，就是那种琥珀透红的，每一片都是三瓣相连的，油势均匀，纹理清晰，每一罐都带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就能够看到年份和产地了。好陈皮自己会说话，你闻一闻你看一看就知道，所以你可以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关键词陈皮这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不说原价多少了，大家可以随便去搜好吧，那我只说今天给到你的优 惠价格598两罐我们的十年以上的新会老陈皮，再送你一饼福鼎的老白茶，一共的价格是598。这会儿你只要回关键词陈皮，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它就是陈皮的性子真的很温和，它不挑搭配的。你吃了糯米内不好消化的点心，你就掰一小片泡水喝，一会儿就舒服了。你午睡起来的时候可能有一点不清醒，一片陈皮，然后几颗红枣，你冲一壶，温而不燥，下午昏沉的感觉就淡了很多。那我爸就很喜欢陈皮加白茶，这正好也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其实对于很多30家40家的小姐姐来说，你们也可以喝，因为这是身体最需要的体贴感。因为它的妙处不在猛，在化，无论是化掉脾胃的机制，还是化掉夏天那股挥之不去的倦意，陈皮都是完全 OK 的。你就比如日常养生的时候呢，你取一小半儿，就大约是3到5克，用沸水冲泡1分钟，第一遍你可以倒掉，这叫醒皮。然后呢，你再注入沸水焖3到5分钟，你就能喝一整天了。汤色依旧是透亮，天气热也可以煮开放凉，然后加点蜂蜜做成陈皮蜂蜜水，对不对？煲红豆沙的时候，你做老鸭汤的时候，炖排骨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真的会变得非常的清爽。一小袋你放办公室代替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失眠。所以你可以赶紧回陈皮，十年以上的陈皮哈，真的一两陈皮1两斤，百年陈皮赛黄金。市面上新会核心产区的陈皮年份真实的价格都不低，我们这个保证是十年以上，你可以随便就是去验证。十年新会老陈皮卖出白菜价了，598，买2罐一共是300克，再送你一饼福鼎老白茶，每一罐都是玻璃罐的密封加礼盒包装，自用收残，端午节的时候送长辈送闺蜜都非常有面子。所以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陈皮，第一批现货不多，早买早发货，所以赶紧回关键词陈皮这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我想说的是，哎，我们买回去啊，你会发现说喝着陈皮这个夏天也会变清爽很多的。就在90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
1: 塞车吗？听听 My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Yeah. FM 90.0 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6: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7: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呢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来。

0: 来添加互动聊天。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升级前的各位小伙伴来推荐一款就是用过真的是有效果的一款护肤产品。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用护肤品的时候呢，就怕的是什么呢？怕钱也花了，然后也没有什么效果，或者是你一直在用一直在用，但是一直就觉得说它就是脸不干了，甚至就是你用上脸还会干，然后找不到一款适合自己的，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你想我们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对吧？在空调房里面脸被吹得紧绷的，出去晒两分钟就冷热这样交替，对我们的肌肤效果真的不是特别好。那怎么办呢？来给你推荐一款，就是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价格的赫莲娜绿宝瓶的修护三件套。这就是被我们称为啊，能够把皮肤屏障慢慢养回来的一个组合，一整套给你上了。赫莲娜的镇店招牌绿宝瓶修护三件套里面是有200毫升的心肌水、50毫升的精华和50毫升的面霜，全套护肤流程从保湿补水到深层修护再到抗老紧致，一站式搞定。旗舰店买气要将近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两折秒杀只要899。想要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因为有话说，你回绿宝瓶就可以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了。先聊这瓶心肌水好不好？绝对是我们熬夜党心头的白月光，它里面添加了海洋锦原生细胞和益生菌复合因子，洁面之后你倒一点一轻拍，或者是用化妆棉湿敷5分钟，不仅能够打开吸附通道深层的滋润，还能够调节皮肤表面的微生态，质地透明水润，不黏不腻，油皮用着舒服，敏感肌也不怕。日常补水加湿敷镇定，两用全能。当然用前你要摇一摇，摇一摇，对吧？也是比较有这种仪式感的。但最重要的就是它在激活啊我们这个瓶底的原生细胞，护肤就是这样，对不对？然后另外呢，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款精华，绿宝瓶的精华呢是这个系列的灵魂，核心成分是珍贵的也是我刚刚说到的海岸锦的提取物，深入基底帮你受损的屏障一层一层的修复起来，特别添加了修复复合因子。所以呢，如果你容易泛红脸颊，然后容易长痘，这个皮肤呢就是不是特别好也很敏感，它绝对是你一个非常温柔的安抚。坚持用一阵子，你会发现空调房不干了，待在空调房里面素颜有光泽了，它是乳液的质地哈，一抹化水，夏天用这个完全不粘。这就是我之前我闺蜜说你出去玩的时候帮我带一瓶那个绿宝瓶的精华，我说可以，然后后来我说这有一个套装，我觉得价格挺合适的，你要不要？就把这一整套给它就是带回去了。她说李培，我跟你讲你咋这么会挑呢，用完之后是这么多年啊真真正正的看到自己用完护肤品有效果的一款。我后来也买了，的确就是如果你现在用的护肤品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那你一定要试试看赫莲娜的绿宝瓶这三件套，它的修复能力哈绝对能够说竖竖大拇指的。那你比如说那个面霜也是哈，就是我们这三件套当中的最后一样的，就是这个面霜，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皮肤缓缓更新，延缓小细纹出现的。很多油皮的朋友都说夏天你用面霜啊怕闷痘，对不对？但是用这款就完全不会。所以这一整套就是我们的绿宝瓶是能够帮助你搞定夏日护肤所有的小情绪的。你去专柜买吧，心肌水加上精华再加上面霜，这三个加在一起的价格是将近5000块钱，可是今天直接给到你899，两折秒杀。但是呢，虽然价格优惠，我们也会给大家保质保真，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正品溯源。所以你这会儿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第一批库存不多，只有几十组，手慢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绿宝瓶三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因为你带走的是赫莲娜高端线的三件的大全套，有礼盒有礼袋，你在端午节的时候送人也非常的合适。自己用哇，跟你讲太香了，才花了899。然后我看到这个优惠的话呢，我赶紧给我闺蜜发了，我说你要不要再来一套？她说那必须囤两套，毕竟这是她用过的，就觉得说修护力啊非常强的一款护肤产品了。赫莲娜的三件套绿宝瓶护肤修护三件套，抓紧时间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绿宝瓶，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啦。接下来你送出一首来自鹿晗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心绿。
1: 其实就不太像我自己。

0: 90.0 My Radio。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生命
1: 就像高三的同学们，高考要加倍努力，我是汪峰，我用音乐为你们加油，相信你们会飞得更高。

0: 这可能是你一生中知识储备量的巅峰时刻，但更可能是你一生中享受最高待遇的高光时刻。看路上，交警加道为你指挥交通，甚至为一张忘带的准考证而奔忙。再看校园里，医生护士们摩拳擦掌，专门为你医疗保障。还有家里，这可能是你父母对你最好的两天，他们在家甚至连大声喘气都不敢。所以不要紧张，走上考场尽情发挥，高考是你的高光时刻，看你的。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

0: 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31乐团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没有翅膀的人，和之前 Twins 的双喜楼，两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0:05，也开始了今天的 Oh My Music 准美杯第二个小时听歌时间。接下来张强的一路繁花，这首歌听着特别舒服，就是他标志性的复古的嗓音，松弛有力量，没有在炫技，像在轻声的诉说过往一样，从青春岁月走到如今，歌声里面藏着历经世事的从容，少了浮躁，但是多了一份温柔的底气。所以不管你是独处的时候还是赶路的时候，你在听这首歌都是怀旧治愈的歌。

词是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期许，对吧？寓意着我们人生路上步步生花，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一路繁花。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啊，回陈皮回绿宝瓶都能够拿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价格很优惠，但是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下单。张强，一路繁花。是一

一路繁花去山间看大自然，去感受微风。其实有时候就想带着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亲近自然，但是查攻略订酒店的确搞得也挺头大的，但是没关系，给你安排。我们 Meri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你回复亲子就能够了解详情，就是住得特别爽啊，告别那种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是在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所以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比如说有299的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399的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49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就平均人均才100多，对吧？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也许都不止这个价了。所以你如果想带孩子在暑期在周末的时候出去玩的话呢，可以囤一张我们这个那亲子度假卡，超长待机的，一直到2026年7月31号。如果现在不囤的话，可能周末啊暑假啊就抢不到房了，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亲子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另外本周秒杀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就是牡丹花田的精致真言的精华液，它是用到了玻色因搭配进口阿雷酵母发酵

0: 产物、脓包产物和乳酸菌的一个发酵产物，三大成分协同作用的话，就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而且它特别安全，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能放心用。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价格力度优惠不少，原价299，本周秒杀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正装，再送3瓶10毫升中药，相当于199，到手60毫升，买一送一了，是吧？在618的时候呢，我们全场都有满300送喷雾，满500送紧素面霜的活动，你都可以回牡丹来一键了解具体详情。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它。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它。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拥抱你的微笑，这首歌是来自郭靖带来的一首作品。接下来要听到是林宥嘉《垃圾宝贝》。其实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垃圾车会播放的音乐有《少女的祈祷》和《给爱丽丝》，就是这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就是由此而来的，就觉得哎，好新鲜啊！就是垃圾车也会有这样的音乐出现，所以呢，在这首歌曲我们就能够听到《少女的祈祷》歌给爱丽丝，她就是在整首《垃圾宝贝》里面呢，有把这两首歌进行一个巧妙的融合的创作，当然也是在跟我们讲说，爱就是两个人交换着垃圾，然后包容着彼此的缺点，也记得你是被爱的宝贝，然后不是垃圾。所以你看，一首歌看似它是在描写爱情吗？但其实真的是在描写爱情哦。所以这首歌就是爱是包容对方的缺点，就是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表达的中心思想哦。来听听看吧，林宥嘉的《垃圾宝贝》，你也就是找找看能不能感受到那两首歌的旋律。

0: 这是 Seven 啊，特别跟 AI 他们俩一起创作的一首歌，叫做《少年上场》，也特别送给我们高三参加高考的学子们啊，要祝愿大家坚定信心，从容应战，沉着落笔，金榜题名啊！今天依然是高考日啊，当然要祝所有的学子们哈、金榜题名，加油加油加油！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来自江美琪带来的歌吧，名字就叫做《那年的情书》。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

年的情书来自江美琪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接下来呢要跟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哈。

来分享一款在夏天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养生的东西。我跟你讲，我现在就天天就是想养生毕竟啊，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一会儿凉一会儿热，然后湿气又重，又觉得脾胃虚弱不好，真的，我们先理理气，化化湿，好吧。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位理气健脾的好伙伴，就是十年的老陈皮，来自广东新会陈皮的核心产区，能理气健脾，化痰祛湿，代谢排毒，滋阴养肺等等等等哈。因为正宗的新会陈皮，你就会发现说它跟市面上啊一到两年的那种陈皮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市面上年份不一的陈皮太多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实打实的十年以上，我跟你讲，跟着我们买绝对能够买到品质好的古董级的好陈皮，原价不便宜，十年以上的陈皮大家可以随便去搜，但是我今天要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到你，好吧，618了嘛，我们直接底价，不再就是跟大家聊很多别的，就直接出底价，如果你觉得合适你就会陈皮，然后点击购买就可以了，因为第一波我们的库存都不会太多，598到手两罐，每一罐都是150克，就是598块钱，然后呢再送你一饼福鼎老白茶，就相当于说是两罐300克的新会陈皮十年以上的，还有一饼福鼎了白茶，加在一起的价格是598。然后每一罐我们的这个陈皮哈，都有中国商品验证中心出具的溯源码，扫码能查年份、产地以及防伪信息，正儿八经的陈化了十年的新会老陈皮。所以你想要在这个夏天让脾胃舒坦起来的，你这会儿就回陈皮，然后就可以一键下单了。我们这次给你带来的这一款哈，它没有那种果酸味儿的，果酸味儿都已经消散了，是那种特别醇厚悠长的沉香，你买回去之后你就拿起来你闻一闻啊，甚至还有淡淡的薄荷般的清凉感和药香，而且每一片都是三瓣连的，油势均匀，纹理清晰，每一罐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就能够看年份看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毕竟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赛黄金，是不是？的确是这样啊，你闻一闻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了。这会儿回关键词陈皮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刚刚又跟他讲说今天的优惠还是非常给力的，598两罐，而且都是玻璃罐的，一共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一共的价格是598。你看你比如说在端午节的时候你要送人，这一整套送过去500多，但是如果你自己再去其他地方买的话呢，得价值上千两千，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回陈皮你买到的是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自己在家里面用也可以啊。陈皮它的性子非常的温和，它不挑搭配的，你就比如说你吃了糯米类不好消化的东西，对吧，你掰一小片儿，你泡水一会儿就舒服了。我这两天就吃粽子吃多了，你知道吗，我姨蒸的包的粽子太好吃了，然后我就吃点那个陈皮水，喝点陈皮水，然后就会很舒服。包括你中午午睡起来了有点不清醒，一片陈皮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下午那种昏沉感就淡了很多，它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无论是化掉脾胃的机制还是化掉夏天的那种倦意都可以，包括很多30+40+ 的小姐姐们也可以来喝陈皮，它是身体最需要的那种贴补。然后我们家里人就是爸爸妈妈其实也喜欢喝陈皮，日常养生嘛，比如说你取一小半大约是3到5克，然后你用沸水冲泡1分钟，第一遍水然后你倒掉，这个叫醒皮，再用沸水焖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汤色依旧是透亮，天气热的话你可以煮开放凉，加点蜂蜜做成陈皮蜜水，包红豆粥的时候就是陈皮红豆沙，你知道吗，那个陈皮就一定要好，我当时第一次喝陈皮红豆沙我就爱上了，我自己在家做，然后还没做不出来那个感觉，少陈皮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就是在平常做饭的时候也能用到陈皮，除了包那个陈皮红豆沙以外呢，你做老鸭汤的时候排骨汤的时候都可以放两片，油腻感会变得清爽温润，你可以在一小袋放到办公室里面，随时都可以代替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失眠，对不对，所以陈皮你可以跟任何的食品来兼容，它的兼容性真的很好，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啊，它不抢功不添乱，性子温和，总是默默地帮其他食材把药效调到最好，这就是陈皮的功效。市面上新会核心产区的陈皮年份真实的哈，价格都不低，那我们肯定是保证真实的，十年的新会老陈皮今天这个价格也很优惠，598，然后买两罐，
然后呢一共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每一罐都是玻璃罐的密封加

0: 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提着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贴很体面的，所以你这会儿可以赶紧回陈皮了。我刚刚还是那句话，第一批现货不多，早买早发货，直接回关键词陈皮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啦。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王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没错，就在90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在节目里面呢，要向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来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帮助我们修护维稳而且是有效果的一款护肤品，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的三件套，真的推荐大家人手一套，因为这个属于赫莲娜家的一个镇店招牌。绿宝瓶的修护三件套里面是有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你就买这一套回去之后呢，全套的护肤流程就可以了。你看，先用保湿补水，然后到深层修复，对吧，然后抗老紧致，一站式搞定。旗舰店如果买齐这三件的话呢，是要将近4890。如果说你买套装，有时候他们有优惠的话呢，也得大几千，反正。可是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到底价给你，好吧？899这一套你就能拿走了。这会儿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依然是要给大家保质保真啊，虽然价格优惠，但是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也能够进行全程溯源，所以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就是这一款套装里面的三件套就能够搞定我们所有的护肤的流程。先说这个心肌水，熬夜挡心头的白月光，它里面加了就是一种海洋的生物细胞，包括这个益生菌的复合因子，洁面之后呢，你倒一点轻拍，或者是用化妆棉湿敷5分钟，不仅能打开吸收通道，深层滋润，而且能够调节皮肤表面的微生态，质地透明水润，不黏不腻，油皮用着舒服，敏感肌也不怕水，真的不怕。日常补水加上湿敷也能镇定，两用全能。但用前你摇一摇哈，这样能激活瓶底的一个原生细胞。另外就是精华了，精华是绿宝瓶系列的一个灵魂。它的核心成分就是珍贵的海洋锦提取物啊，深入基底，帮你把受损的屏障一层一层的修复起来，而且特别添加了修复复合因子，给这个容易泛红长痘的皮肤温柔安抚。坚持用一阵儿的话呢，就会发现空调房不干了，素颜有光泽了。它是那种乳液的质地，一抹化水，夏天用完全不粘。还有就是这个面霜了，这绝对是一罐像冰淇淋一样轻盈的面霜，涂上脸很快形成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我们说夏天是一定要用面霜的，因为用面霜是锁水的最后最关键的一步。可是有些人觉得夏天用面霜太厚重的话会闷痘，但是这款完全不会，你给皮肤穿一层隐形透气的防护衣，要的就是绿宝瓶的这款面霜了。真的是你早上洗完脸倒一点，然后呢拍拍或者湿敷你的脸，就用那个心肌水，然后再用精华，再用面霜，对不对？水加精华加面霜顺序走，清清爽爽出门，就这一整套就搞定了。4800不要，直接899。音乐有话说，你记得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绿宝瓶。你不用再7-8罐、5-6罐的用，就用这3罐，完全能够搞定。最重要的就是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我跟我闺蜜都是亲身试出来的，绿宝瓶是我第一套用到的有效果的护肤品，真的我觉得很不错，才推荐给大家。618直接2折899，带走赫莲娜高端线的三件大全套，绿宝瓶这三件大全套，你用完之后才知道什么叫香。送礼盒加手提袋，在端午的时候，你送妈妈、送闺蜜、送朋友都非常的合适。即便你有朋友过生日啊，接下来你送他也 OK， 也可以。直接899带走三件我们大牌的正装，可不是中样也不是小样啊，不是899就给你拿这个中样小样或者临期产品，完全不会。我们所有产品都是2年以上的保质期，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正品溯源，保证正品啊。但是你只有这会儿回绿宝瓶才能够拿到购买链接，第一批库存只有几十组，手慢就没了，所以赶紧回关键词绿宝瓶来秒拍秒付吧。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2: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3: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4: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5: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6: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7: FM 90.0 My Radio。Oh, my music. 真美味。

恋爱狂，这首歌是来自大都会乐团带来的歌，绝对是那种夏日恋爱的鲜活气息哈，非常典型的 City Pop 的曲风，轻快又抓耳，古典编曲氛围都是满满的，你知道吗？开口就是有一种吹来了半晚的晚风的感觉一样哈，浪漫松弛，但是他把年轻人向往恋爱摆脱孤单的小情绪哈，演绎的淋漓尽致。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你夜晚，然后呢跟你的另一半去散步的时候，然后你们俩就戴一个耳机，他左边你右边，就戴那种有线耳机，然后听着走着，听完之后心情都变得明媚起来了，对不对？那首来自大都会乐团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恋爱狂，一把时间带到了11:27，就在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我跟你讲啊，前两天还有朋友问说，李培，就是咱们去年去的那个新疆的那个路线今年还有没有了，回来之后呢，我们家亲戚都特别想去。有，这不来了吗？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新疆，继续是坐上我们2+1陆地头等舱，那个真的坐着很舒服的，因为我们知道新疆景点跟景点之间比较远，然后坐着一个舒服的车，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旅程我既能够看路上的风景，然后又舒舒服服的，就是躺着就能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另外我们在走独库公路的时候呢，就会换成那个7座商务车，独库公路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哦！哇，那就叫震撼！一天我们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我记得我在走独库公路的时候，还看到了日照金山，非常美啊！伊犁非常美的草原，这次也给你聚齐了。25人的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和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所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今年还想去新疆，记得回复旅行来了解具体详情就可以了。出去旅行的时候你也可以带上我们牡丹花田的这款产品啊，就是我们的精华液，你记得直接回关键词精华两个字，或者是回关键词牡丹，都能够达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它里面的成分是有玻色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脓包产物和乳酸菌的一个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合作的话呢，效果就是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另外它非常的安全，不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还有就是它敏感肌都能用的，你可以看一看我们这次优惠力度，原价299，本周秒杀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送一了。现在也有满赠的活动，记得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下单吧。这首歌送给所有的高考学子们，少年上场。

0: 不吵不用花钱，来自 JJ 林俊杰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想买陈皮的，然后又想买品质好的年份久的，但是你又怕在网上自己买不好，那么这会儿都可以回陈皮两个字了。我们特别帮你挑选了十年的老陈皮，来自广东新会陈皮的核心产区，绝对是帮你找了一位理气健皮的好伙伴，是吧？理气健皮，化痰祛湿，代谢排毒啊，滋阴润养等等等等。我觉得就是新会陈皮啊，咱买咱就买十年以上的这种实打实的好的古董级别的好陈皮，当然价格的确也不便宜，但是今天不是给你带来优惠了吗？是不是你这回陈皮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我今天就是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都想流口水，大家都在回陈皮，因为都知道如果自己去买的话呢，万一买了不好的也挺尴尬的，又花钱了，然后还没有这个功效，对吧？那么今天来到我们90 My Radio， 你放心就行了，给你选的就是来自广东新会陈皮的一个核心产区，而且都是十年以上的，价格的确原价不便宜，你自己买的话也不便宜，但是今天呢直接给到你590，到手两罐，每一罐都是150克，也就是598，到手300克，再送你一饼福鼎老白茶，每一罐都有中国商品验证中心出具的溯源码，扫码就能够查看年份、产地，包括所有的防伪信息，就保证是正儿八经陈化了十年的新会老陈皮。想要在这个夏天让脾胃舒坦一点的，你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都可以回陈皮，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陈皮有一个美誉哈，叫天下第一合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特别百搭，它跟其他的食材药材一起搭配的话，都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所以平常不管你喝茶也好，煲汤也好，都喜欢加一点陈皮。你就比如说哈，你吃了那种糯米类的不太好消化的一些点心呢，或者是就吃多了，你就掰一小片儿泡水喝，不一会儿就舒服了。午睡起来的时候有点不清醒，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下午昏沉感就会淡很多，即便你不喝咖啡也完全够用了。它的妙处就是不再猛，就在化，无论是化掉脾胃的机制，还是化掉夏天那股呼之不去的倦意，都是 OK 的。你可能觉得说，那是不是只有爸爸妈妈那年龄才喝陈皮啊？但其实30多40多的小姐姐，你现在身体需要的就是这种体贴，你非常适合喝陈皮的。日常养生，比如你取一小半，那大约就是3到5克吧，你用沸水冲泡1分钟，第一遍水你倒掉，然后再注入沸水之后焖3到5分钟，就能喝一整天，汤色依旧是透亮的，天气热也可以煮开然后再放凉，加一点蜂蜜做成这个陈皮蜂蜜水，对吧？煲红豆沙的时候加点陈皮，就是陈皮红豆沙、老鸭汤、排骨汤都可以放一点，油腻感会变得清爽温润。一小袋放在办公桌上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失眠了，对不对？所以赶紧回陈皮就能够拿到我们新会十年陈皮了。因为你看到之后你就能够发现，咱这每一片都是三瓣相连的，油势均匀，纹理清晰，而且你拿到之后你又闻一闻，就是那种年份少一点，比如3-5年的吧，你闻起来还有那种柑橘果的酸甜劲儿，然后汤色也是那种杏黄色的，可是你再闻咱这一款的话呢，它就是果酸味没了，有的是那种悠长的沉香，它颜色也会比较深，是深褐色的，所以你一定就是买到之后会觉得说这个价格简直是很合适，598买两大罐，一罐150克，相当于买300克，然后再送你一饼福鼎老白茶，一共是598，而且这个罐都是玻璃罐的，有礼盒有礼袋，你拿着这一整套在端午节的时候送人其实也非常的合适，所以赶紧回关键词陈皮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只用598，买两罐一共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送长辈然后送朋友都非常的体贴有心意，对不对？但是呢我还要告诉你，第一批现货不多，早买早发货，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陈皮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喽。FM 90.0，
1: My Radio，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远啊！
2: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徒儿们，
3: 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齐县侠，左右两套车道都

0: 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我一个人唱歌，来自周慧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打工人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的一部剧推荐给你吧，就是开心麻花的热销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号到20号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的 rap 融合传统的戏曲、变脸等国粹，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是100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另外就是如果想要带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带孩子亲近自然，但是查攻略订酒店也搞得挺头大的话呢，安排 My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亲子就能够了解详情，住得特别爽，这样我们就可以告别那种赶场式的旅游了，推开窗就是山峰，还带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很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所以不管你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有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了，平时可能我们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了，对不对？所以想要暑假周末去的赶紧囤我们的亲子度假卡，要不然到时候就必定会有房间了啊！有效期到2026年7月31号，记得回亲子两个字，你就能够了解具体的详情了。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来自周兴哲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挚爱。

0: My Radio。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十年磨剑，一朝出鞘，又是一年高考季，愿高考考生们披荆斩棘，无畏前行，不负少年凌云志。我是演员朱一龙，2026年高考加油。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刘恋带来的作品，叫做《天才恋爱博弈》。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怎么样？今天天气的确不错，而且凉风习习，没有那种非常酷暑的感觉。所以呢，今天不知道大家在中午的时候，你是选择回去睡午觉，还是出去散步走一走？哎，其实我觉得啊，很多的家长都很头疼，想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玩的这个契机，或者是带着他们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很头大啊。那咱们也帮你安排好了， Maril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住得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

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呢玩的也挺好，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或者是到牧场为网红梅花鹿，再或者呢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和激情。我觉得啊，不管大朋友小朋友应该对这个行程都特别的受用，因为夏天就应该这么的快乐。不管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啊，一大一小呢可以选择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可以选399的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呢，可以闭眼入两大两小这个套餐，直接是439元啊，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订单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我相信很多年之后呢，这个孩子可能不记得他的这个游戏通关多少了，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夏天你带着他在外面一起玩，一起在田野当中奔跑的感觉。有效期呢一直到7月31号，超长待机，你现在呢就可以回复亲子两个字来囤一囤暑期和周末，如果不囤的话啊，这个预约的这个很紧俏，可以回复亲子两个字，先看看咱们这个和正好办联合推出的这个亲子卡，然后呢赶快去预约，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来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Madonna 加上了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Bring Your Love。

0: someth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1: 刚才是 Madonna 加上了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Bring Your Lov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的90商城又上新品了啊！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看一看，这一次呢价格机制也非常的厉害啊！官旗价将近5000元一套，秒杀只需要899元，两折，而且呢还有这个品牌的礼盒礼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看一看。为什么今天推荐这一款呢？因为最近啊，这个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空调房待一天脸被冷气吹得发紧，一出门呢太阳烤个几分钟又红又烫， T 区油光锃亮啊，鼻翼又干到起皮，粉底也浮在脸上，咱们可能会以为自己的皮肤变差了，其实呢是屏障在反复冷热交替当中扛不住了。所以呢今天咱们直接上一套可以把屏障慢慢养回来的组合，赫莲娜的镇店招牌啊，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其中呢包含新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全套的这个护肤流程，从保湿补水到深层修护再到抗老紧致，一站式的搞定。旗舰店买齐要接近5000块了，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啊，两折秒杀，只需要899元一套。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稳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那先聊这瓶啊，新肌水是熬夜党心头的白月光，它里面添加了这个海源生物细胞啊和这个益生菌复合因子，洁面后倒一点点轻拍，或者是用化妆棉湿敷个几分钟，不仅可以打开吸收通道，深层滋润，而且呢还可以调节皮肤表面的微生态，质地透明水润，不粘不腻，油皮用着舒服，敏感肌也不怕。它的这个功效呢，就是日常补水和湿敷镇定两用全能，用前呢要摇一摇激活瓶底的这个原生细胞，护肤也要来点仪式感。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咱们从护肤的第一步呢就开始稳稳的修护啊。而精华呢是绿宝瓶的灵魂了啊，其实核心成分呢也是珍贵的海洋锦提取物，深入基底帮你把受损的屏障一层一层的修护起来，特别添加了修复复合因子，给容易泛红长痘的皮肤温柔的安抚，坚持用一阵子之后呢，你会发现空调房不干了，素颜也有光泽。它呢是乳液的质地，一抹化水，夏天用完全不黏腻。还有这个面霜啊，这个绿宝瓶的面霜像一罐轻盈的冰淇淋一样，涂上之后呢很快会形成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水润但是一点都不油，里面有这个双重植物精粹，可以帮助咱们的皮肤呢缓慢更新，延缓小细纹的出现。对于很多油皮的朋友来讲啊，夏天最害怕面霜闷痘了，但是这款呢用完之后脸到软软的，第二天起床也不会泛油光，水精华面霜三件一起用，等于说给皮肤穿了一件隐形又透气的防护衣，而且呢用同一个品牌就可以达到这个闭环修护的这个效果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看一看这一套啊。其实咱们使用护肤品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小妙招，早上洗完脸之后呢倒一点轻拍或者是湿敷啊，皮肤像喝了一大口凉白开，精华在水之后呢取一泵涂全脸，面霜在最后一步掌心揉开之后呢按压上脸，不拉扯不闷痘，水精华面霜按顺序走一遍，咱们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出门了。如果刚从外面回来啊，脸颊发热发红，可以涂一层精华来看一看，几分钟就可以安定下来。晚上呢，用精华和面霜就够了。熬夜赶方案，拿这个新肌水湿敷几分钟，第二天不垮不黄。如果出差的话啊，这3瓶往洗漱包里一塞，直接搞定了，也不用额外带一堆瓶瓶罐罐的啊。绿宝瓶这个都是口碑挺好的一个组合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看一看。这三件套呢，一套可以解决各种肌肤问题，强韧肌肤屏障，持续保湿滋润。旗舰店啊，凑齐买的话将近5000块，今天咱们618抢先购，两折秒杀，只需要899元就可以带走赫莲娜高端线的三件大全套，还有这个礼盒和手提袋啊。下周就是端午了啊，送闺蜜送自己送妈妈都特别的拿得出手，这个价格呢平时连一瓶精华都不够，现在直接带走三大件正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看一看。咱们的这个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也都是蚂蚁链的正品溯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了解详情。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0: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0: My Radio
2: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3: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2: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3: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2: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3: 是，
4: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5: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带着全家就可以一起笑哈哈了。那其实近期呢618期间咱们的牡丹花田也动作很大啊，今天向你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你可以回复牡丹两个字来看一看，它的价格呢非常的划算，原价299，本周秒杀只需要199元，而且呢买一瓶的话呢还再赠送3瓶10毫升的中药，到手呢是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了。而且它的成分啊也都挺友好的，是3大成分协同作用，里头呢含有玻色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还有这个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也是一样的配置啊，所以呢非常的划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那咱们牡丹花田的618的时候呢也有活动啊，全场凑单满300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送50克的紧素面霜，都可以回复牡丹来了解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Lost Frequencies 带来的作品 Are You With Me。

0: Drink some margaritas by string of blue lights. Listen to the mariachi play at midnight.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3: 这是我闻到最好的精华，
2: 是它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它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6: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

0: 数百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孙燕姿带来的作品完美的一天，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上新品咯，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看一看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三件套。那这一套的官起价呢4890元，但是今天咱们两折秒杀，899元就可以拿走了，而且呢还送品牌的礼盒礼袋，保税仓直发，蚂蚁连素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那可以回复绿宝瓶三个字了解详情，这其中呢包含绿宝瓶新积水的正装200毫升，精华的正装50毫升，面霜的正装50毫升，这是怎么讲呢，就是赫莲娜当中的非常核心的一套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那另外呢，最近天气热啊，如果待在空调房当中呢，你是不是总觉得整个人昏昏沉沉，又懒又闷，尤其是下午啊，就像现在这会儿眼皮打架啊，喝水都解不了那股腻劲儿，特别是中午吃完饭啊，这个肚子胀胀的也提不起胃口。其实这不仅仅是累了，而是夏天的湿气太重，脾胃已经罢工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身体需要不是大补，而是理气化湿，让脾胃舒坦起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今天呢，咱们为您找来了理气健脾的老伙计，广东新会核心产区的十年陈皮。那在行业内呢，十年以上的陈皮啊，基本上就是古董级的养生好物了。它理气健脾祛湿，还可以滋阴润肺，是那种让你用了就离不开的温润般的滋养。那关键啊是今天的福利，今天咱们618抢先购598元，可以直接带走两罐，一共300克，我们还会再额外赠送一饼福鼎老白茶，每一罐呢都有中国商品验证中心的溯源码，年份产地一扫就知道了，保证是正儿八经陈化了十年的老陈皮。想给夏天清清火理理气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陈皮两个字。大家都知道陈皮好，但是什么是好，咱们可以看看这次推荐的这一罐啊。首先呢看品相，它选用新会核心产区的茶枝干，经过十年干仓陈化，外皮呢早已经从青色褪去，转为深褐色的油亮光泽。那另外呢也可以闻香气啊，轻轻打开罐子，没有那种刺鼻的酸味，而是醇厚悠长的沉香，甚至透着丝丝类似薄荷的清凉药香，这才是沉韵幽香的真眼分。另外呢还可以看汤色，泡出来的茶汤呢琥珀透红，浓郁油亮，而每一片呢都是三瓣相连，油是均匀的。我们不仅品质过硬，而且每一罐还配有专属的溯源码，让你买的放心，送礼更有面子。想要这份岁月沉淀的好礼，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两个字来看一看啊。陈皮呢也被誉为天下第一合药，因为它真的是太百搭了。买回去之后咱们都可以干嘛呢？首先日常养生，每天取一小半沸水冲泡，先醒皮再闷泡，喝上一整天浑身舒坦，还可以在午后提神啊，提神，下午昏沉的时候呢，陈皮加红枣暖而不燥，还可以在厨房调味，煲红豆沙，炖老鸭汤或者是排骨汤的时候放两片，瞬间去油腻，汤头鲜香又清爽。也可以把它放在办公桌呀，代替奶茶咖啡，不心悸也不失眠，这样一份又能喝又能煲汤，还可以自己养生又能送给长辈好礼的东西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陈皮来看一看啊。话说一两陈皮一两斤，市面上真实年份的十年新会陈皮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618抢先购真的是把真金白银的福利让给大家，598元两罐，还送福鼎老白茶，不管是自用收藏，还是趁着端午节拿去送给长辈、送给朋友、送给闺蜜，都是既体面又健康的选择。今天咱们第一天刚上，第一批现货不多，早买早发货，别等端午之后啊再后悔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两个字来看一看，希望这份经历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度过一个清爽

舒展的夏天，回复陈皮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Johnny Stimson 加上了 Greg Terry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 Wait and See。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到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人抱团立减398元，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元。错峰游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倍。多条六月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了解六月最新班次优惠价格，直接回复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

0: 格力真好，燃爆六幺八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皮肤小情绪。你看六月的天忽晴忽雨，空调房吹到脸发紧，出门了太阳一烤又红又烫，下午对着镜子 T 区油光，两颊起皮，粉底浮在脸上，这个时候你会以为自己皮肤变差了，其实呢是皮肤的屏障扛不住了。所以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能把屏障慢慢养回来的组合，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包含心肌水、精华和面霜，全都是正装，旗舰店要卖到小五千块，今天六一八抢先购只要899块。音乐有话说，回复三个字绿宝瓶，让你的夏天不红不油不干。你可能不知道，赫莲娜的创始人是一个非常酷的女生，她的名字叫做赫莲娜·鲁宾斯坦。她20岁的时候，因为拒绝包办婚姻，从波兰独自一个人去了澳大利�亚墨尔本，用从家乡带来的12罐面霜和借来的250块钱，开了全球第一家美容沙龙。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这句话就是她说的。想表达的是，护肤就是女性为自己做主的一种方式。回复绿宝瓶，赶紧入手这套有故事的护肤品。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套装到底有什么本事。首先，心肌水加入了海洋锦原生细胞，洁面后轻拍或者湿敷5分钟，帮你快速打开吸收通道，透明水润不黏腻。然后是这个套装的灵魂，绿宝瓶精华，海洋锦提取物深入修护你的屏障，乳液质地一抹化开，泛红的时候涂一层很快就会安静了。还有绿宝瓶面霜，像冰淇淋的质地，会形成一层能呼吸的保护膜，双重植物精粹帮助你的皮肤更新不闷痘，第二天脸软软的，三件一起等于给皮肤穿了件透气的隐形防护衣。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就这一套搞定夏日护肤的所有小情绪。早上洗完脸，心肌水轻拍，精华一泵，面霜掌心揉开按压，出门不卡粉，晚上熬夜心肌水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出差的时候带上这3瓶，洗漱包一塞就够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来稳住每一个需要好状态的时刻。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旗舰店小5000了，今天给小姐姐们打2折，只要899元，送品牌礼盒手提袋。下周端午了，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保税仓直发，海关可查，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不到1000块入手赫莲娜。愿这套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和这首歌一样舒服又自在。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十年磨剑，一招出鞘，又是一年高考季，愿高考考生们披荆斩棘，无畏前行，不负少年凌云志。我是演员朱一龙，2026年高考加油。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4: Music Live.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

0: 来，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My
2: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皮，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

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瓶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非常有个性的一首歌，叫做 Happy People。
1: 欢迎你在17:07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MyRadio 的晚高峰的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对，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恍然间说，哇，今天高考结束之后大家得多 happy 呀、啊！
1: 今天还没结束呢。
0: 然后仔细一看说，哦，原来高考是在河南这边是有3天的时间。
1: 是的。
0: 明天还有上午的化学、地理，然后呢，下午的思想政治和生物。
1: 加油加油！
0: 山东还要考4天。
1: 哦。
0: 但是我当时高考的时候只考了2天。
1: 对，其实每一次那肯定都是不太一样。我高考的时候我还是7月份考试。
0: 你考了1天是吧？
1: 我是7月份考试，最炎热的时候。
0: Oh.
1: 然后我们第二年就换成了6月份考试了、
0: oh.
1: 真的也是什么都没有赶上的、
0: 什么都没有赶上。反正现在就是每年也不能说每年都有变化吧，反正基本上像我们参加高考就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有很多的变化，确实
1: 上个世纪了
0: 这个世纪初
1: 啊，对，这个世纪 初
0: 还行还行。 所以就是孩子们还要再坚持一天，然后明天的话呢高考结束就彻底的成为了 happy people 了。
1: 对，我不知道大家就平时缓解自己的压力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当社会关注度特别特别高的时候，其实作为考生压力还是挺大的，挺巨大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各位一般在要进行这个重大的活动的时候特别的紧张，大家都是怎么样去缓解压力的，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之前是跟一个考生在交流的时候，我说你可以试着去想一想考完试之后，就别想考试那几天，你就想考完试之后你要如何放松。然后他跟我说我更紧张了、
0: 怕考不好放松不了了。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就真的平常心，平时怎么样然后今天这几天还怎么样就行了，反正难免会有些紧张、这也算是正常的。你看3天的考试已经过去2天了，胜利在望，各位继续加油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陈立农和拉拉徐佳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一无所知》。

0: 陈立农还有徐佳莹带来的歌曲《一无所知》。
1: 欢迎你在17:13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莹。
0: 这个一无所知跟高考没有关系啊，
1: 这个、
0: 高考的话呢，基本上就是门门都会，哎。
1: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对很多事情都一无所知，比如说我要到某一个地方去旅行的时候，如果没有网络，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去那玩什么吃什么之类的，做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攻略。
0: 对，你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十几年前或者几十年前的时候，你要出去旅游那真是盲玩，就开盲盒一样，你去了那个地方，你提前是对那个地方真的一无所知，
1: 是
0: 到了之后你才会知道什么样。现在呢，可能会通过网络啊，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做一些攻略，提前了解了解。但是这些也并不能够完全就是真的能够
1: 帮你省事儿。
0: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查到的有可能会有一些好的，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但是它并不是非常全面的，就真的是那样，你还是得亲自去旅行，还是有这一点。
1: 所以我觉得可以跟着大象旅行一起出发，尤其是这次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我们说，你们不是一到夏天就要推出去新疆的旅行吗？大象旅行其实对于去新疆已经是非常非常有经验了。那在今年呢，我们是安排在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新疆。咱们到那儿之后呢，还是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然后呢，坐这个7座的商务车去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当然，我们肯定还要去这个那拉提大草原，还有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这次也帮大家一次性集齐了。那这次我们这个是一个精品小团，依然是25人以内，不急也不赶。现在报名的话呢，还送给你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并且呢还会送你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旅行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0: 对，其实关于新疆的旅行，我觉得就是你看这个里面大概是简单的概括了一下啊。我去年是跟裴姐我们两个前后出发，然后去了新疆。那一趟新疆的旅行，你知道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还想再去，
1: 狠狠出片儿，
0: 就还想再去。今年所有人问我说你想去哪玩，我说我还想去新疆。就是这个样子的，真的。所以就是如果没去过新疆的小伙伴，就抓紧时间去；去过的小伙伴，如果你想再去一趟，你跟着我们去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太省钱了。你现在就查一查，光机票现在多少钱？更何况我们中间升级了这么多的一些，就是好的服务和项目啊，各位。跟着我们一块去玩绝对不会踩坑的。你现在在我们的官微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叫做旅行就可以了。当然除了新疆这个远途之外呢，我们还有近郊的旅行，也是更适合亲子出行的。
1: 周末的时候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玩一下，也是 Marido 联合了正好办推出的亲子度假卡。这次我们带大家去山里面玩，去大峡谷里面沉浸式的吸氧，

0: 者呢，你也可以直接选择去牧场喂网红的那个梅花鹿，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水上的速度与激情。那这次这个卡呢，我们给大家除了安排有玩，还安排有住宿，推开窗你就可以感受到山峰的美好了。这次报名呢，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那其实我们这个卡呢，是给大家安排了三种不同的这个套餐。你比如说你们家如果是一大一小出行的话，你可以直接选择299元的套餐，如果是两大一小标配出行的话，选399的套餐，如果是二胎家庭，你可以直接上这个439元的套餐，这个是两大两小，其实人均划下来的话呢，也才100多，住玩全包了，平时你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格。这个有效期呢是到咱们的暑假7月31号，也是超长待机，但是提醒各位一定要赶紧囤起来，因为暑期和周末呢它都是比较热门的时间点，可能就会抢不到房型了。所以呢要订的话抓紧时间回复亲子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FM90.0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3: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4: Play 外太空。

0: I'm alive， 我还活着呢，来自王力宏。
1: 嗯，这首歌曲呢也是王力宏在2025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嗯，它其实表达的就是生存、希望和感恩。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面对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挫折呀、一些挑战呀，所以它其实就是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段从绝望到重生的心路历程。
0: 嗯，
1: 也是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0: 嗯，是的。所以呢，当你觉得哎，我好像能量有点不太足的时候，你可以想到王力宏的这首 I'm Alive， 然后听一听。因为毕竟这里面他用到的一些演唱的技巧，就是把这个音高拉得也很高，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那种力量在当中的。
1: 是，
0: 没准能给咱当一个充电宝一样的。
1: 嗯，
0: 给咱充充电。
1: 是，夏天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身体没有力量没有能量，有可能就是缺这个钾元素了。

0: 过这个香蕉的，然后甜瓜是 5.35， 哈密瓜 5.59， 黄瓜 6.38， 所以呢这个可以夏天的时候多吃瓜，
1: 多吃瓜，
0: 多吃瓜，做一个吃瓜群众。
1: 瓜要吃对啊，不该吃的瓜不吃。就是当然除了这个吃瓜之外呢，我觉得咱们接下来给各位准备的这个陈皮，其实在夏天也蛮好的哦。
0: 是啊，
1: 因为你看夏天闷在空调房里面时间久了，我们也会有那种很闷闷沉沉的感觉，然后包括到下午的时候眼皮子直打架呀，会犯困啊，喝水呢觉得这个水其实白水挺没劲儿的，喝茶呢可能也行，但是其实茶一直喝的话它还有一些复合的味道，其实可以用陈皮来调剂一下，包括因为陈皮它可以帮助我们去解解腻啊，午饭之后，然后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肚子的消化会更好一点，所以这些呢你就可以用一用陈皮了。接下来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来自广东新会的陈皮，
0: 是
1: 今天这个你也可以来囤上这么一罐，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陈皮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这个陈皮呢其实它是一个10年的老陈皮，来自广东新会的陈皮核心产区，它就是理气健脾，尤其在夏天这个湿气比较大的时候，还有呢化痰祛湿，代谢排毒，还能够滋阴润肺，生津开胃，对抗自由基，反正好处是挺多的。
0: 是，
1: 然后这个陈皮呢也是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的，天然生晒，然后干仓陈化，市面上的年份不一的这个陈皮很多，但是我们给各位带来实打实10年以上的古董级的好陈皮，原价其实是真的不便宜的，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呢也是一个非常炸裂的价格，
0: 是
1: 598买一罐然后送你一罐，平时500多，10年以上的好陈皮，正儿八经的10年好陈皮啊，598，你最多也就买个一罐吧。
0: 而且我们还没完呢，598块钱，它每罐是150克，你除了到手2罐之外，你还会再得到一份我们送给大家的福鼎老白茶，
1: 哎，可以配合着一起来煮。
0: 对，白茶其实价格也非常的高，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598，你就可以直接拿走这么3样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陈皮这个关键词，在这个夏天让我们的脾胃都舒坦起来。
1: 对，每一罐都有中国商品验证中心出具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它的年份、产地以及所有的防伪信息，都是正儿八经陈化了10年的陈会老陈皮，新会老陈皮，所以你跟市面上那些真的是不一样的，你回去一扫码就知道了。想在这个夏天然后让自己也清爽一些，你就回复陈皮，然后把这一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
0: 对，其实好多朋友特别了解陈皮，也特别喜欢吃喝陈皮哈、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说，哎，你说这个这么多陈皮，有的是10年的，有的是3年的，有的是5年的，它这个区别到底是什么？首先就是大家可以从外面你去闻和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太一样的地方。3、5年的这个陈皮呢，它闻起来是有一股这个干果的酸甜劲儿的，然后泡出来这个汤色呢是浅浅的杏黄色。但是10年的新会陈皮，你像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它的外皮呢已经从浅棕色转为深褐色了，它是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然后你拿起来凑近闻的话，会发现它的那个果酸味已经消散了，转而是那种醇厚悠长的沉香，有的还会透出来淡淡的薄荷般的那种清凉感和药香，这个就叫做沉韵幽香，这个是做不出假来的，然后这个泡出来的汤色呢，它也是琥珀透红，浓郁油亮，每一片呢都是3瓣相连，油势均匀，纹理非常的清晰，所以真的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10年陈皮。每一罐呢它都有专属的溯源码，大家收到货之后你直接扫码就可以看到它的年份和产地了。哎，毫不夸张的说，好陈皮自己会说话，你收到货之后你闻一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
1: 是的，而且这个陈皮它也很适合送给我们的长辈啊什么的，包括送给你的客户啊朋友啊都非常合适，就
0: 是
1: 这是一种既有中国文化在当中，然后又非常有品味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自己喝是完全也没有问题的。这个陈皮呢它 真的好处太多了，包括还可以煮饭、
0: 啊、
1: 你还可以泡茶，你可以单喝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而且你看就马上不是到那个端午节了吗、嗯、端午节

0: 候咱们吃那个粽子，有的时候粽子它是那种糯米的，你可能会有点不太好消化。
1: 对，
0: 其实你就遇到这种不太好消化的这些食物的时候，哎，你吃完之后你就掰一小片陈皮泡水喝，哎，一会儿你就舒服起来了。
1: 所以它的妙处啊，它不是像药一样很猛，它是在化，然后化掉我们脾胃的一些机制，化掉夏天的那种倦意，然后尤其是你喝一口下午，它整个提神醒脑的效果还是挺好的。我桌上是有一罐陈皮，
0: 对对对，
1: 家人有一阵就老喝我的陈皮，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吃完那个午饭之后，因为你中午的饭
1: 很爽是吧，那种
0: 它可能会有一点油腻感，然后你就泡上几泡上一片，就不用泡多，
1: 一片我说我能下的这么快呢
0: 泡一片陈皮，然后再加上几颗红枣，哎，你冲上一壶，真的是有一种暖而不燥的感觉。
1: 哎，就是加点蜂蜜，陈皮蜜水，哎呦，真的，反正非常非常好了。我们就不多说了，这个陈皮呢，真的这个价格你能买到十年正儿八经可溯源的这种陈皮的不容易。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陈皮"就可以来查看详细的情况了。
0: 嗯，
1: 两罐陈皮。还有一份那个
0: 一饼老白茶，
1: 福鼎的老白茶，
0: 嗯，
1: 我们选的东西品质都非常的好，所以你就闭眼入就行了，秒拍秒付记得就可以了。
0: 嗯，
1: 现在在我们的官微音乐话说回复陈皮就行了，不管自己喝还是送朋友送长辈都非常美。
0: 是，希望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润养，陪你度过一个清爽和舒展的夏天。
1: 嗯，
0: 回复陈皮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高考的日子，我们来听听这份祝福的歌曲《少年上场》。

My Radio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少年上场》，这也是今年2026年的一个高考应援曲，也是跟 AI 一起来共创的。刚才点点说，这歌一听就是七哥唱的，但是有一股子 AI 味儿。

0: 我觉得吧，就是对了，但是也不对，因为这个歌其实真不是我唱的，这就是 AI 唱的。然后呢，你想想看啊，你把 AI 唱的听成七哥唱的，说明 AI 唱的还不错啊。其实 AI 味儿已经不那么重了，对吧？无论如何，反正不管是谁唱的吧，这首歌送给就是所有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们，祝各位都能够不负韶华，金榜题名，然后一举高中吧。那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个事情，可能要过很多年才会高考的孩子们可以来关注一下，五到十五岁的孩子们，然后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河南广电的唐宋明人录的小演员招募。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学知识换一种另外的方式，让他们跳出课本，去沉浸式的参演一个剧目，同时呢，感受唐宋的历史。小演员的这个零门槛的招募，有没有表演经验都能够报名。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的指导，零基础也能够快速入门。到场呢，还会送这个社会实践证书等等，机会比较难得。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演员”，就可以给这个孩子抢到一个试镜的名额和机会。我觉得家里如果有孩子的话，其实真的可以让他们好好的来参与一下，寓教于乐嘛，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剧目，那就是在6月19号到20号，郑州大剧院会上演的是开心麻花的热销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这个也是打工人的嘴替，在端午节的一个解压必看的剧目。这个剧目呢，其实它融合了高燃的 rap， 然后还有传统的戏曲，还有变脸等等国粹，密集的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现在早鸟的票价优惠是第二张只需要加100块就可以了，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票，第二张只需要加100块。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在端午节也可以不用出远门，就带全家一起笑哈哈了。 FM90.0
1: My Radio。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往回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延续的超越，好。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5: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6: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7: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8: FM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莫文蔚带来的歌曲《这世界那么多人》，
1: 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的主题曲。莫文蔚在2021年的时候为我们送上的一首金曲。
0: 嗯，是的，在17:44 ，My 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又到了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了。刚才呢，有一位叫37的我们的这位听友，直接人家给咱。上了

0: 一道脑筋急转弯，索性他上的这个脑筋急转弯啊，咱之前也猜过，他说上厕所没有带纸应该找谁，
1: 找皇上呀，
0: 因为
1: 皇上有纸。
0: 答对了哈，那行，那我觉得大家以后也可以给我们频繁的出一出题，说不定你的题呢就能够入选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题库，然后你也是可以获得奖品的。
1: 对对对，
0: 那来吧，今天咱们就继续来出题，大家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准备答题，先答题最快答对最快的这位朋友依然是会获得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题目马上就要开始出了。
0: 好的，
1: 让我来看一看啊，
0: 不用犹豫，哎，直接放马过来。我现在就发现了我们的听友们啊，这个脑洞真的非常的大，往往这个回答的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有的时候在我们歌曲还没有放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人答对了，所以我觉得你尽情的放马过来吧，
1: 尽情的放马过来。我今天来一个我觉得还是蛮简单的一个题目吧，好吧，之前我们老说这个 ABCD 加减乘除啊，不是这个
0: 甲乙丙
1: 丁，今天我们来个加减乘除好不好，请问在加减乘除这四个符号当中谁最有钱，
0: 乘啊，
1: 为什么呢，因为乘数最大
0: 哦，他能乘出来更多，
1: 那肯定
0: 他乘风破浪，
1: 不符合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这个套路，我们一定是一个出其不意的，
0: 对，而且一般都是谐音梗嘛，对吧，所以这个肯定是加减乘除里面这四个，他跟这个有钱，跟这个富，
1: 跟 money 有关，
0: 跟 money 有关，所以这个是一个他的谐音里面是带英文的吗，
1: 那不是
0: 啊，不是，其实就是传统的咱们的中文。
1: 对，好，一个提示了啊。
0: 不是英文，所以大家就可以朝着什么有钱呀、富呀，这方面。
1: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加减乘除，谁最有钱？
1: 对，谁最有钱？
0: 那么我们今天猜出来的，它是一个歇后语呢，还是一个成语呢，还是一个普通的一句话？它是一个什么类别的？
1: 咱们猜出来加减乘除谁最有钱，肯定猜出来的是其中的一个呀，对不对？
0: 对，我知道，我说这个答案它是一个，大概是一个，比如说它是一个，
1: 它的原因，可能是跟一个成语有关系，你能说它解释是跟成语有关系，但是它答案那肯定是加减乘除里面的一个，对吧，
0: 它的解释其实是跟成语相关的，
1: 哎，好，来，第二个提示完了，第三个提示，
0: 这个成语它是形容什么的呢，
1: 形容有钱。又转回来了，有答案了是吧，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0: 大概有方向
1: 了，
0: 但是还没有答案，
1: 这个主要是考验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考验这个文化水平，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来想想看啊，加减乘除当中谁更有钱，加减乘除，一个它是一个中文的脑筋急转弯，对吧，
0: 对吧，
1: 第二个是
0: 它是
1: 一个成语，它的解释是一个成语，第三个是什么来着，
0: 这个成语它是有关乎它还是
1: 跟钱有关，
0: 跟钱相关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大家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咱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Sia 和 David Guetta 带来的一首 Awake Tonight。

0: See ya，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Awake Tonight。欢迎你在17:52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每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一个小乐子，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今天的题目是加减乘除谁最有钱？
0: 对，哎，刚才也有朋友跟我一样回答那个减是吧？嗯，
1: 因为减钱，
0: 减钱确实也减不了多少钱。
1: 减钱可能很难致富，是不是？
0: 他怎么说呢？他就纯凭运气，哎，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你减的。你得看你捡多少，你要是真是你捡一分钱，你也得还给警察叔叔呀。你捡钱是不可以让自己致富的，
1: 对，
0: 是不是？
1: 你不能据为己有，是吧？尤其是大额的钱。
0: 是。
1: 然后还有这个小脑斧，他说除，因为绰绰有余。
0: 哦，谐音。
1: 谐音，但是也没完全谐上。
0: 但是刚才这位叫吕启龙的朋友说除，因为除不尽。
1: 哦。万一能整除呢，是不是？
0: 然后还有这位叫彩叶树的朋友，他说成，因为成千上万。
1: 哦，成千上万，哎，有点靠谱了。还有那位
0: 星河也说的成，
1: 哦，因为前程似锦，前程似锦，这个跟钱没关系。
0: 就觉得你
1: 不能说没关系吧，
0: 很富足，
1: 对，
0: 但是好像没有说到具体的这个钱的信号。
1: 对，然后还有这位叫吕乔，他说加，因为加官进爵，
0: 加官进爵，
1: 那这是跟官有关系，这跟钱财富也没什么关系，是吧？
0: 然后这位叫拉拉拉的朋友，听听看，他刚才
2: 因为富甲一方，
0: 哦，他说加
1: 一方，哎，接近了，
0: 加，你看看，哎呦，
1: 富甲一方，
0: 其实这今天的答案都指向加了，
1: 对，正确的答案就是加。然后呢，我们今天答的这个其实更加的贴近一点，就是家财万贯
0: 啊，哎，这更直接了。
1: 对，人家家里
0: 了当
1: 家财万贯嘛，
0: 家财万贯，
1: 家财富有万贯，
0: 哎，希望今天收听节目的小伙伴咱们都家财万贯，哎，
1: 咱们肯定都家财万贯了，咱最好是能家财百万贯，千万贯也行。
0: 总之呢，就是拥有一份富足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啊。
1: 哎，对。
0: 今天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呢，是叫做安若扶风的朋友。第一位答对了，那恭喜你获得了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赶紧把你的收货地址、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也把这个礼物邮寄给你。
1: 对，如果你咱们真的是家财万贯，是吧？咱们就。
0: 多送一些福利，
1: 就牡丹花田，我跟你说，你多买点儿。现在我们本身就很划算了，你家财万贯，你说你能买多少牡丹花田呀？牡丹花田这周呢，最后一天给各位带上这个精致真言的精华，然后这个精华液呢，平时是299，今天是199，买一瓶正装送三瓶10毫升的中样，然后其实加起来是相当于买一送一的一个两瓶的量。
0: 是的。
1: 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牡丹”就可以了。这个精华真的非常适合夏天来用啊，一个是成分比较丰富，玻色因、阿雷酵母的这个发酵产物绒孢物啊，还有这个安全，没有任何的其他酒精还有激素矿物油的添加，整个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你就放心囤就可以了。官微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4: 大家好，我是肖战。不设限的人生才有无限可能，高考就像一场没有彩排的舞台，愿你们提笔从容，笔下生花，何笔如愿，加油。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欢迎继续回来 MyRadio 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2: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如果家财百万贯千万贯，我们就多买点牡丹花田。除了牡丹花田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就是那到时候肯定更买了，赫莲娜
1: 绿宝瓶。
2: 绿宝瓶今天没有黑绷带，今天是绿宝瓶。
1: 绿宝瓶修护三件套，里面包含了心肌水精华还有面霜，也是全套的护肤流程，从保湿补水到深层修护再到抗老紧致，帮你一站式搞定。你去旗舰店上去买啊，大家可以去看，你要是能买齐的话呢，大概这个价格是4890块，
2: 那真得是家财万贯，那得富可敌国才可以。
1: 今天我们是618抢先购，给大家今天第一天推这个，直接给你打到两折的一个秒杀售价，
2: 是的，
1: 只需要899。
2: 下单我们再送品牌的礼盒礼袋，这个还可以直接来当礼物送出的啊，
1: 是
2: 官方的。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绿宝瓶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了。
2: 是的，赫莲娜其实不光是黑白绷带，他们家这个绿宝瓶系列也是，就是除了像黑白绷带那么有名之外，也是他家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更加日常一些的，是吧，更全套一些的组合。
1: 咱就说它这个心肌水啊，真的熬夜挡心头的白月光，它里面添加的那个物质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怎么用呢，就大家拿回去之后呢，你直接就用那个化妆棉湿敷5分钟，帮你打开吸收通道，深层滋润，然后帮我们调节皮肤表面的微生态。哇，你用完之后你会发现说，哇，我皮肤以前有点敏感，现在完全不怕了。无论是日常补水还是湿敷镇定，两用全能。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经过日晒嘛，所以回家之后你真的可以用心肌水好好的去敷一下。
2: 以前特别敏感，现在坚强的像钢板。开玩笑，
1: 就是稳。
2: 然后精华呢，它里面添加了这个修复复合因子，也是给容易泛红长痘的皮肤一个非常安稳的修护。
1: 是，
2: 空调房里也不怕干了。面霜呢就更不用说了，双重植物精粹，也是可以帮助皮肤来缓缓更新的，延缓小细纹的这个出现。而且夏天用厚的面霜怕闷痘的话，你就用它，非常好用。
1: 保质保真，我们全部都是从这个保税仓直发的。大家收到货之后呢，掌上海关 APP 可以全程溯源去查正品保障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绿宝瓶这三个字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我们这一批的库存非常非常的少，
2: 只有5单，然后两折秒杀，两折的价格带走全套，只有5单。现在微信公众号回复

0: 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挺适合毕业季的时候来听的。
1: 我该怎样回忆你？
0: 就现在，就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记性不太好，但是我们当时在上学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我们用那个同学录
1: 啊、手写的。
0: 对，所以你。到你长大之后，就是大家想起来，哎呦，我的某一位同学，然后时不时的我翻看一下同学录、当时的一些信息，然后对方想写给自己的那段话，就全部都映入眼帘，好像那个时候经历的那些故事啊、场景啊，也都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脑海当中。
1: 哎，你那个、你那同学录现在还有吗？
0: 还有，
1: 但
0: 我
1: 找不着了。什么鬼，我就知道
0: 回家找找去。
1: 我说真的啊、我的同学录我记得当时我也有，而且我清楚的记得是放在了我曾经卧室的那个床的床头柜里面。
0: 行，我知道了，现在也找不着了。
1: 后来我们家搬家了、我上大学还是什么时候，反正我们家搬家了，那个床就没再见过了，
0: 直接连床带同学录全扔了。
1: 带我里边的很多东西都给我扔了，我女同学给我叠的星星啊、千纸鹤啊什么的，
0: 你看
1: 都丢了，都找不见了。
0: 索性是丢了，要不然现在就是被找出来也不是很方便。
1: 有点惹事儿了是吧？
0: 对，前一段时间我还听到一个就是中学生、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还在跟我说，因为他们是马上6月22号的时候要参加这个中招考试了，说哎呦，现在我们同学现在都开始写那个同学录。
1: 哦，现在还写啊？
0: 对，写同学录。
1: 现在不都电子版的吗？
0: 手写的。
1: 哦，手写的。
0: 你不觉得就是手写的它其实更有
1: 仪式感，
0: 更有仪式感一些、然后小孩有的字儿写的特别漂亮，有的字儿写的就是
1: 歪七扭八，
0: 很有个性。但是都代表了他当时的一种心意。他说哎呀，他说我的女同学给我写了一篇小作文，
1: 哎呦嘿，
0: 特别的开心、我说让我看看吧。不要。
1: 写的小作文是表扬啊还是？
0: 那肯定是表扬嘛、所以我就从他的表情上能看出来。
1: 真烦人，你每天上课跟我说话。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同学录它还是很有必要的。对，如果是能够一直保存下来的话、那还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财富。
1: 是。所以我觉得啊、还不如就现在都电子化了得了。
0: 永远丢不了是吗？
1: 对啊，拍个视频来给我说两句话、录几句话，然后上传到什么云端啊之类的、储存在一些那个介质里面，
0: 哪天你的云端崩了、
1: 这概率还是比搬家东西丢了找不着了这个要小一些的。
0: 多存几个云端、多买几个账号，
1: 哎，到时候就一不小心被这个什么女朋友男朋友看见说哎怎么事儿啊这是。
0: 哎，这就是我曾经后来的故事。
1: 后来。
0: 好，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不知道曾经在你的那个年代有没有写过同学录，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难忘的回忆，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看。
1: 是的，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当中，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Gavin James 带来的作品叫做 White Noise。

0: James 带来作品 White Noise 就是白噪音、嗯、
1: 对，有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呢就听一听白噪音、嗯、其实有时候咱们中午在办公室里面睡觉，我就会发现啊稍微有一点睡不醒、嗯、这个时候呢真的就很适合来上一片陈皮、嗯、当然这个陈皮咱不是生咬啊，咱就是咱冲个茶，
0: 谁生咬陈皮啊
1: 因为你看我看那个陈皮一般都是脆脆的嘛，然后他在泡茶的时候呢加上几颗红枣、嗯、冲上一壶，真的是有一种暖而不燥的感觉，下午的那种昏沉感也会淡了很多、嗯、
0: 是的。所以呢刚才我还看到小伙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胶，阿胶是上周给大家带的东西、嗯、这个周呢我们安排上的是陈皮，因为其实到了夏天、啊、我们在空调房里面闷的久了之后，尤其是中午在单位休息睡不醒的话，下午来上这么一片陈皮茶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嗯、
1: 是。
0: 而且夏天我们在煮绿豆汤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放点陈皮，陈皮绿豆汤非常的好喝，在南方就基本上这是一道很经典的汤，
1: 对，
0: 汤水。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陈皮它真的是太百搭了，嗯，好像跟各种各样的食材和药材都能够搭配到一起，
0: 对啊，然后跟茶叶也可以搭，对不对？
1: 你煲汤的时候也可以搭，你看很多人就是喜欢就是那个不管是喝茶或者是煲汤加上一点陈皮。唐代的《本草拾遗》当中就记载说它去气啊、调中，然后包括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也称赞它，说它的性子非常的温和、嗯、不抢功不添乱、嗯、总是默默地帮你把其他的食材把它的药效调到最好。
0: 哎，对，所以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嗯、平时的这个陈皮反正市场上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嗯，但是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十年的正儿八经十年的新会陈皮，广东的新会陈皮，
1: 是
0: 三年为皮，五年入药，十年为保。
1: 对，
0: 而且这个带有身份证的啊，一罐一码，扫码可以知道它的产地、年份、品质。然后扫码价150克，一罐是399。今天我们给到各位呢、嗯、是598，买一罐我们送你一罐，
1: 两罐，
0: 而且再送你一饼福鼎老白茶。
1: 是，
0: 咱这个是多少克的？也是150克的。
1: 嗯，每罐是150克，所以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顶哈。嗯，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陈皮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嗯，其实这个十年的新会陈皮它跟3-5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3-5年的这个陈皮它闻起来其实还带着那个果子的酸甜劲儿。嗯，泡出来的那个茶汤呢是浅浅的杏黄色。那十年的这个陈皮呢，它的外皮已经从浅棕转为深褐色了、嗯、就是带着那个岁月沉淀的油亮的光泽。然后它的那个味道你凑近了闻之后就会发现，哎，果酸味已经没有了，是那种醇厚悠长的沉香，然后甚至它透出那个淡淡的薄荷般的清凉感和药香、嗯、这个就是很难得的沉韵幽香，是完全做不了假的、嗯、
0: 是的。
1: 泡出来的汤色也是琥珀透红油润油亮的。嗯嗯，
0: 要知道25斤的新鲜的茶枝干果才能晒出1斤的干陈皮啊、嗯、朋友们，
1: 是。
0: 然后我们呢这个又是足足等了10年的越陈越香的好陈皮，这个是在干仓里面不厌其烦的日晒翻晾的啊，这个10年的品质真的是非同一般的。所以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陈皮这两个字，就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10年的新会陈皮了。
1: 对，
0: 只有5单、嗯、秒拍秒付。
1: 是的，嗯，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陈皮就可以了，一两陈皮1-2斤、嗯、百年陈皮赛黄金，可以说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真的是一个白菜价了、嗯、每一罐都是玻璃罐密封，然后加上礼盒包装，自用收藏或者是端午你提着送长辈送朋友、哎、都是非常非常体面的心意。嗯，
0: 夏天湿气比较重啊，我们的肠胃这个时候也比较容易虚弱食欲不振，陈皮肯定能给你帮大忙。
1: 是，
0: 所以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陈皮，今天的优惠已经准备好了，秒拍秒付，只有5单。 FM 90.0
2: My Radio
1: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生命
3: 就像高三的同学们，高考要加倍努力，我是汪峰，我用音乐为你们加油，相信你们会飞得更高。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FM 90.0 My Radio。
2: Play 外太空。
3: Play 外太空。

0: 孟维莱带来的歌曲《野人》。
1: 哎呀，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一种到了世外桃源般的那种感觉，
0: 就感觉一下子到了大自然当中，
1: 撒欢了，
0: 一下就是放开了，
1: 我就当野人了。我想起来，在我某一次跑步的时候，
0: 你遇到野人了。
1: 不是，我在某一年在那个 CBD 绕圈跑步嘛，然后我就看到了我前方有一位跑者，
0: 野人，
1: 他一开始不在我前方，他是从旁边超过去我的，然后他一边跑的时候呢，就整个四肢啊，就是那种，哎呀，就像章鱼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到处乱摆腾，然后特别的婀娜，特别的摆腾，一个男生，然后我当时在想，就在笑说，哎，他怎么了？然后他跑的还特别的快，然后一会儿又过来之后呢，又超过我了，然后
0: 套圈了给你。
1: 然后当时我们就，我和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在一起跑嘛，第一回的时候我们就窃窃的笑，就跟窃窃私语一样，然后等到第二回的时候他又跑回去的时候，我们俩就忍不住扑的全部都笑出来了，然后我们俩就说，哎，他怎么这么跑呀，我们就忍不住的像就学他，你别说，那么一学我一下觉得有一种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我心想说，那个人一定是觉得你们这些凡人不懂这样做的那种开心感，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
1: 对
0: 对吧？其实那种状态下是一个非常
1: 自由
0: 的感觉，
1: 对，你就是
0: 放开自我的，
1: 随着你自己身体的那种摆动，
0: 想怎么摆怎么摆，
1: 对，特别特别的爽，然后完全不管别人是怎么去看待自己，怎么去评价自己的，反正那一刻就是我自己怎么爽我怎么来，随着我身体的摆动，哎呀，我一下子就，
0: 你现在给我跑一个我看看，
1: 悟了。
0: 你后来的也都这样跑了吗？
1: 那倒没有，这个对体力的要求其实还是挺大的。你想想看，就是咱们正常跑步就已经很累了，他要那样子去甩的话，他身体素质其实是很好的，
0: 身体素质很好，所以真的我觉得就是除了像刚才说的这种跑步之外，我觉得其实
1: 还有一些撒花的方式，
0: 比如说呢，
1: 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啊，对不对？你看我们这几年每年夏天的时候都会带大家去新疆，然后今年夏天之前没去的朋友说，你们今年还有没有？我今年终于有空了。
0: 我今年从四月份的时候，我有一个学妹，现在也是咱们的同事，然后就问我说，他说哥，咱们今年
1: 还
0: 有团吗？我看你去年发朋友圈玩儿挺爽，
1: 对，
0: 我就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终于等到了。然后七月四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就你去新疆真的会有这种感觉是吗？你可能不用那样撒欢跑，因为新疆太大了，
1: 太大了，真的
0: 太大了，就是尤其你当你去到那个草原和雪山的这些地方的时候，你在那边看到那些景啊，都比咱平时可能在内陆地区看到的要大很多倍。
1: 哎，
0: 所以你相应之下，你觉得人变小了。当你一个渺小的人回归到大自然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好像是最初的样子。
1: 我发现我在那边就是拍出来的照片，好像很多都是背着，然后拥抱大自然的，然后一边往前跑的。
0: 对，
1: 那个，
0: 你到那儿之后，你拍照的姿势你都变了。
1: 自由了。
0: 你在咱平时咱拍个照片可能就是要拿捏一些姿势，是不是？哎，要这样要那样，要扭头，要什么掐腰，你到那儿你只想张开双臂。对不对？
1: 拥抱一下，
0: 你就想一想看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到那儿拍照真的只想张开双臂，就觉得一切都是 original， 就是最原始的状态。
1: 拥抱一下赛里木湖，
0: 那个，太好了。
1: 拥抱一下天山天池，然后走独库公路的时候

0: My Radio。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修护精华、绿宝瓶面霜，三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保湿，维稳强韧。一月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My Radio，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皮肤小情绪。你看六月的天忽晴忽雨，空调房吹到脸发紧，出门了太阳一烤又红又烫，下午对着镜子 T 区油光，两颊起皮，粉底浮在脸上，这个时候你会以为自己皮肤变差了，其实呢是皮肤的屏障扛不住了。所以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能把屏障慢慢养回来的组合，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包含心肌水、精华和面霜，全都是正装，旗舰店要卖到小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只要899块。因为有话说回复三个字绿宝瓶，让你的夏天不红不油不干。你可能不知道，赫莲娜的创始人是一个非常酷的女生，她的名字叫做赫莲娜·鲁宾斯坦。她20岁的时候因为拒绝包办婚姻，从波兰独自一个人去了澳大利亚墨尔本，用从家乡带来的12罐面霜和借来的250块钱开了全球第一家美容沙龙。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这句话就是她说的，想表达的是护肤就是女性为自己做主的一种方式。回复绿宝瓶赶紧入手这套有故事的护肤品。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套装到底有什么本事。首先，心肌水加入了海洋锦原生细胞，洁面后轻拍或者湿敷5分钟，帮你快速打开吸收通道，透明水润不黏腻。然后是这个套装的灵魂绿宝瓶精华，海洋锦提取物深入修护你的屏障，乳液质地一抹化开，泛红的时候涂一层很快就会安静了。还有绿宝瓶面霜，像冰淇淋的质地，会形成一层能呼吸的保护膜，双重植物精粹帮助你的皮肤更新不闷痘，第二天脸软软的，三件一起等于给皮肤穿了件透气的隐形防护衣。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就这一套搞定夏日护肤的所有小情绪。早上洗完脸，心肌水轻拍，精华一泵，面霜掌心揉开按压，出门不卡粉，晚上熬夜心肌水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出差的时候带上这3瓶，洗漱包一塞就够了。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来稳住每一个需要好状态的时刻。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旗舰店小五。

天了，今天给小姐姐们打两折，只要899元，送品牌礼盒、手提袋。下周端午了，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保税仓直发，海关可查，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不到1000块入手赫莲娜。愿这套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和这首歌一样。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这一周我们牡丹花田的秒杀品呢，是一款真正用成分说话的精华，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核心卖点帮大家画好重点了，第一，看成分，它用的是玻色因，搭配进口二粒酵母发酵物产物溶胞产物，再加乳酸杆菌发酵产物，这三大成分协同作用，一边紧致淡纹，一边修护维稳，很多千元级的抗皱精华用的就是这套配置。第二点，看安全，它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不含矿物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每一瓶都有质检报告，抗皱紧致功效是经过测试验证的。第三，看力度，原价299元，这周秒杀价只需要199，而且买一瓶30毫升的正装，再送3瓶10毫升的中样，到手60毫升，相当于买一赠一。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马上到618了，全场凑单满300元送300毫升的舒缓喷雾，满500元送50克的紧速面霜，活动力度非常大，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修护精华、绿宝瓶面霜，三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保湿，维稳强韧。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一至两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0: My Radio，
1: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皮，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皮肤小情绪。你看六月的天忽晴忽雨，空调房吹到脸发紧，出门了太阳一烤又红又烫，下午对着镜子 T 区油光，两颊起皮，粉底浮在脸上，这个时候你会以为自己皮肤变差了，其实呢是皮肤的屏障扛不住了。所以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能把屏障慢慢养回来的组合，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包含心肌水、精华和面霜，全都是正装，旗舰店要卖到小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只要899块。因为有话说，回复三个字绿宝瓶，让你的夏天不红不油不干。你可能不知道，赫莲娜的创始人是一个非常酷的女生，她的名字叫做赫莲娜·鲁宾斯坦。她20岁的时候，因为拒绝包办婚姻，从波兰独自一个人去了澳大利亚墨尔本，用从家乡带来的12罐面霜和借来的250块钱，开了全球第一家美容沙龙。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这句话就是她说的。想表达的是，护肤就是女性为自己做主的一种方式。回复绿宝瓶，赶紧入手这套有故事的护肤品。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套装到底有什么本事。首先，心肌水加入了海洋锦原生细胞，洁面后轻拍或者湿敷5分钟，帮你快速打开吸收通道，透明水润不黏腻。然后是这个套装的灵魂，绿宝瓶精华，海洋锦提取物深入修护你的屏障，乳液质地一抹化开，泛红的时候涂一层很快就会安静了。还有绿宝瓶面霜，像冰淇淋的质地，会形成一层能呼吸的保护膜，双重植物精粹帮助你的皮肤更新不闷痘，第二天脸软软的，三件一起等于给皮肤穿了件透气的隐形防护衣。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就这一套搞定夏日护肤的所有小情绪。早上洗完脸，心肌水轻拍，精华一泵，面霜掌心揉开按压，出门不卡粉，晚上熬夜心肌水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出差的时候带上这3瓶，洗漱包一塞就够了。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来稳住每一个需要好状态的时刻。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旗舰店小5000了，今天给小姐姐们打2折，只要899元，送品牌礼盒手提袋。下周端午了，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保税仓直发，海关可查，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不到1000块入手赫莲娜。愿这套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和这首歌一样舒服又自在。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修护精华、绿宝瓶面霜，三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保湿，维稳强韧。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 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Actually, yeah, we definitely had too much tequila, cause I don't know why we were playing on your phone right now. I'm gonna just block you. Bye.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1: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In touch, you're my internet crush.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皮肤小情绪。你看六月的天忽晴忽雨，空调房吹到脸发紧，出门了太阳一烤又红又烫，下午对着镜子 T 区油光，两颊起皮，粉底浮在脸上，这个时候你会以为自己皮肤变差了，其实呢是皮肤的屏障扛不住了。所以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能把屏障慢慢养回来的组合，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包含心肌水、精华和面霜，全都是正装，旗舰店要卖到小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只要899块。音乐有话说，回复三个字绿宝瓶，让你的夏天不红不油不干。你可能不知道，赫莲娜的创始人是一个非常酷的女生，她的名字叫做赫莲娜·鲁宾斯坦。她20岁的时候，因为拒绝包办婚姻，从波兰独自一个人去了澳大利亚墨尔本，用从家乡带来的12罐面霜和借来的250块钱，开了全球第一家美容沙龙。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这句话就是她说的。想表达的是，护肤就是女性为自己做主的一种方式。回复绿宝瓶，赶紧入手这套有故事的护肤品。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套装到底有什么本事。首先，心肌水加入了海洋锦原生细胞，洁面后轻拍或者湿敷5分钟，帮你快速打开吸收通道，透明水润不黏腻。然后是这个套装的灵魂，绿宝瓶精华，海洋锦提取物深入修护你的屏障，乳液质地一抹化开，泛红的时候涂一层很快就会安静了。还有绿宝瓶面霜，像冰淇淋的质地，会形成一层能呼吸的保护膜，双重植物精粹帮助你的皮肤更新不闷痘，第二天脸软软的，三件一起等于给皮肤穿了件透气的隐形防护衣。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就这一套搞定夏日护肤的所有小情绪。早上洗完脸，心肌水轻拍，精华一泵，面霜掌心揉开按压，出门不卡粉，晚上熬夜心肌水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出差的时候带上这三瓶，洗漱包一塞就够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来稳住每一个需要好状态的时刻。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旗舰店小5000了，今天给小姐姐们打2折，只要899元，送品牌礼盒手提袋。下周端午了，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保税仓直发，海关可查，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不到1000块入手赫莲娜。愿这套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和这首歌一样

0: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FM
3: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3: 音乐
0: 音乐
3: 有话说。
0: My Radio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星期水修护精华、绿宝瓶面霜，三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保湿，维稳强韧。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3: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4: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5: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6: 我太难了。
7: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40+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

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瓶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不记得公爱跟你公念词，二妈不记得多心妈就吹公爱耍词，二心妈基本上忙着考的应该卷词，四季吵吵过那啥的应该解词，个人怎么日拉子日子干你，不拉落着日么日子俺还骂你，老不是你们差的这个俺教你。

你会以为自己皮肤变差了，其实呢是皮肤的屏障扛不住了。所以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能把屏障慢慢养回来的组合，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包含心肌水精华和面霜，全都是正装，旗舰店要卖到小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只要899块。因为有话说，回复三个字绿宝瓶，让你的夏天不红不油不干。你可能不知道，赫莲娜的创始人是一个非常酷的女生，她的名字叫做赫莲娜·鲁宾斯坦。她20岁的时候，因为拒绝包办婚姻，从波兰独自一个人去了澳大利�家墨尔本，用从家乡带来的12罐面霜和借来的250块钱，开了全球第一家美容沙龙。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这句话就是她说的。想表达的是，护肤就是女性为自己做主的一种方式。回复绿宝瓶，赶紧入手这套有故事的护肤品。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套装到底有什么本事。首先，心肌水加入了海洋堇原生细胞，洁面后轻拍或者湿敷5分钟，帮你快速打开吸收通道，透明水润不黏腻。然后是这个套装的灵魂绿宝瓶精华，海洋堇提取物深入修护你的屏障，乳液质地一抹化开，泛红的时候涂一层很快就会安静了。还有绿宝瓶面霜，像冰淇淋的质地，会形成一层能呼吸的保护膜，双重植物精粹帮助你的皮肤更新不闷痘，第二天脸软软的，三件一起等于给皮肤穿了件透气的隐形防护衣。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就这一套搞定夏日护肤的所有小情绪。早上洗完脸，心肌水轻拍，精华一泵，面霜掌心揉开按压，出门不卡粉。晚上熬夜，心肌水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出差的时候带上这3瓶，洗漱包一塞就够了。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来稳住每一个需要好状态的时刻。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旗舰店小5000了，今天给小姐姐们打2折，只要899元，送品牌礼盒手提袋。下周端午了，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保税仓直发，海关可查，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不到1000块入手赫莲娜。愿这套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和这首歌一样舒服又自在。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皮肤小情绪。你看六月的天忽晴忽雨，空调房吹到脸发紧，出门了太阳一烤又红又烫，下午对着镜子 T 区油光，两颊起皮，粉底浮在脸上，这个时候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修护精华、绿宝瓶面霜，三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保湿，维稳强韧。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who's next?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皮肤小情绪。你看六月的天忽晴忽雨，空调房吹到脸发紧，出门了太阳一烤又红又烫，下午对着镜子 T 区油光，两颊起皮，粉底浮在脸上，这个时候你会以为自己皮肤变差了，其实呢是皮肤的屏障扛不住了。所以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能把屏障慢慢养回来的组合，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包含心肌水、精华和面霜，全都是正装，旗舰店要卖到小五千块，今天618抢先购只要899块。音乐有话说回复三个字绿宝瓶，让你的夏天不红不油不干。你可能不知道，赫莲娜的创始人是一个非常酷的女生，她的名字叫做赫莲娜·鲁宾斯坦。她20岁的时候因为拒绝包办婚姻，从波兰独自一个人去了澳大利�亚墨尔本，用从家乡带来的12罐面霜和借来的250块钱开了全球第一家美容沙龙。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这句话就是她说的，想表达的是护肤就是女性为自己做主的一种方式。回复绿宝瓶赶紧入手这套有故事的护肤品。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套装到底有什么本事。首先，心肌水加入了海洋堇原生细胞，洁面后轻拍或者湿敷5分钟，帮你快速打开吸收通道，透明水润不黏腻。然后是这个套装的灵魂绿宝瓶精华，海洋堇提取物深入修护你的屏障，乳液质地一抹化开，泛红的时候涂一层很快就会安静了。还有绿宝瓶面霜，像冰淇淋的质地，会形成一层能呼吸的保护膜，双重植物精粹帮助你的皮肤更新不闷痘，第二天

脸软软的，三件一起等于给皮肤穿了件透气的隐形防护衣。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就这一套搞定夏日护肤的所有小情绪。早上洗完脸，心肌水轻拍，精华一泵，面霜掌心揉开按压，出门不卡粉。晚上熬夜，心肌水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出差的时候带上这三瓶，洗漱包一塞就够了。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来稳住每一个需要好状态的时刻。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旗舰店小5000了，今天给小姐姐们打2折，只要899元，送品牌礼盒手提袋。下周端午了，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保税仓直发，海关可查，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不到1000块入手赫莲娜。愿这套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和这首歌一样。

0: 我这样就很好。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修护精华、绿宝瓶面霜，三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保湿，维稳强韧。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绿宝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3: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4: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3: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5: 纷争开始了。
3: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皮，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十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十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十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脸上，这个时候你会以为自己皮肤变差了，其实呢是皮肤的屏障扛不住了。所以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能把屏障慢慢养回来的组合，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包含心肌水精华和面霜，全都是正装，旗舰店要卖到小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只要899块。因为有话说回复三个字绿宝瓶，让你的夏天不红不油不干。你可能不知道，赫莲娜的创始人是一个非常酷的女生，她的名字叫做赫莲娜·鲁宾斯坦。她20岁的时候因为拒绝包办婚姻，从波兰独自一个人去了澳大利亚墨尔本，用从家乡带来的12罐面霜和借来的250块钱开了全球第一家美容沙龙。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这句话就是她说的，想表达的是护肤就是女性为自己做主的一种方式。回复绿宝瓶赶紧入手这套有故事的护肤品。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套装到底有什么本事。首先，心肌水加入了海洋锦原生细胞，洁面后轻拍或者湿敷5分钟，帮你快速打开吸收通道，透明水润不黏腻。然后是这个套装的灵魂，绿宝瓶精华，海洋锦提取物深入修护你的屏障，乳液质地一抹化开，泛红的时候涂一层很快就会安静了。还有绿宝瓶面霜，像冰淇淋的质地，会形成一层能呼吸的保护膜，双重植物精粹帮助你的皮肤更新不闷痘，第二天脸软软的，三件一起等于给皮肤穿了件透气的隐形防护衣。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就这一套搞定夏日护肤的所有小情绪。早上洗完脸，心肌水轻拍，精华一泵，面霜掌心揉开按压，出门不卡粉，晚上熬夜，心肌水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出差的时候带上这3瓶，洗漱包一塞就够了。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来稳住每一个需要好状态的时刻。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旗舰店小5000了，今天给小姐姐们打2折，只要899元，送品牌礼盒手提袋。下周端午了，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保税仓直发，海关可查，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不到1000块入手赫莲娜。愿这套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和这首歌一样舒服又自在。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修护精华、绿宝瓶面霜，三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保湿，维稳强韧。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绿宝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3: 妈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

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两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柄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撩妆笑意的眼睛。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皮肤小情绪。你看六月的天忽晴忽雨，空调房吹到脸发紧，出门了太阳一烤又红又烫，下午对着镜子 T 区油光，两颊起皮，粉底浮在脸上，这个时候你会以为自己皮肤变差了，其实呢是皮肤的屏障扛不住了。所以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能把屏障慢慢养回来的组合，赫莲娜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包含心肌水、精华和面霜，全都是正装，旗舰店要卖到小5000块，今天618抢先购只要899块。因为有话说回复三个字绿宝瓶，让你的夏天不红不油不干。你可能不知道，赫莲娜的创始人是一个非常酷的女生，她的名字叫做赫莲娜·鲁宾斯坦。她20岁的时候因为拒绝包办婚姻，从波兰独自一个人去了澳大利亚墨尔本，用从家乡带来的12罐面霜和借来的250块钱开了全球第一家美容沙龙。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这句话就是她说的，想表达的是护肤就是女性为自己做主的一种方式。回复绿宝瓶赶紧入手这套有故事的护肤品。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套装到底有什么本事。首先，心肌水加入了海洋锦原生细胞，洁面后轻拍或者湿敷5分钟，帮你快速打开吸收通道，透明水润不黏腻。然后是这个套装的灵魂绿宝瓶精华，海洋锦提取物深入修护你的屏障，乳液质地一抹化开，泛红的时候涂一层很快就会安静了。还有绿宝瓶面霜，像冰淇淋的质地，会形成一层能呼吸的保护膜，双重植物精粹帮助你的皮肤更新不闷痘，第二天脸软软的，三件一起等于给皮肤穿了件透气的隐形防护衣。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就这一套搞定夏日护肤的所有小情绪。早上洗完脸，心肌水轻拍，精华一泵，面霜掌心揉开按压，出门不卡粉，晚上熬夜心肌水湿敷5分钟，第二天脸不垮，出差的时候带上这3瓶，洗漱包一塞就够了。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快来稳住每一个需要好状态的时刻。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旗舰店小5000了，今天给小姐姐们打2折，只要899元，送品牌礼盒手提袋。下周端午了，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都很体面，保税仓直发，海关可查，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不到1000块入手赫莲娜。愿这套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和这首歌一样舒服又自在。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星期水修护精华、绿宝瓶面霜三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保湿，维稳强韧。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让你的皮肤安稳过夏天。
2: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来说一个夏天的皮肤小情绪。空调房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又沉又懒？下午的时候眼皮直打架，到了晚上肚子胀胀的没胃口。其实呢，这种情况不是累，是湿气困住了咱们的脾胃，这时候就需要理气化湿了。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好搭档，新会十年陈皮，来自陈皮之乡广东新会，由正宗的新会茶枝干制成，天然生晒，干仓陈化，理气健脾，化痰祛湿，是夏天给脾胃减负的好帮手。原价不便宜，今天六一八抢先购，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再送。

饼福鼎老白茶。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快把这份岁月沉淀的温润带回家，让你的身体清爽起来。陈皮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合药，就是和其他的药材配伍的时候很百搭。唐代的《本草拾遗》就记载，陈皮能去气调中，李时珍也夸他性子温和。在新会当地有一个讲究，家里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长辈会存下新皮，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当嫁妆。在他们心里，家里存几罐老皮，日子就很踏实。那什么样的陈皮才算好呢？必须是原产地新会的土壤水源得天独厚，25斤鲜果晒出1斤干皮，3年皮，5年药，10年宝。10年的新会陈皮，外皮带着岁月沉淀的油亮光泽，闻起来是醇厚悠长的沉香，泡出来的汤色琥珀透红，每一罐都有官方的溯源码，扫码就能看到年份和产地。好陈皮自己会说话的，闻一闻看一看就会知道。陈皮的妙处不在猛，而在化。比方说你今天吃多了，吃油了，有点胀气，就可以掰一小片泡水喝，很快就会舒服了。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的，一片陈皮加几颗红枣冲一壶，暖而不燥。对30家40家的小姐来说，正是夏天身体最需要的那种体贴。平时的吃法也很简单，取一小半沸水冲泡，第一遍要倒掉，这叫醒皮，再焖上3到5分钟，能喝一整天。煲汤的时候放2片，油腻感也会变得清爽温润。办公桌上放一小袋替代奶茶咖啡，也不怕喝多了失眠。在市面上10年的新会陈皮，每斤的价格一般在1000到2000元。今天咱们598元买一罐送一罐，到手300克，相当于每斤不到1000元，还送您一饼福鼎老白茶。玻璃罐加礼盒包装，自用收藏，端午送长辈送闺蜜都很体面。第一批现货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陈皮。愿这份历经10年光阴的滋养，陪你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0: 这是永斌 R&B 带来的一首作品《花火》，在早上的7:03，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今天早晨太阳真的出来的非常的早，我大概要出门的时候，我已经看到那个阳光透过纱窗洒进我家的书房。我当时看到那个阳光的时候，我就心里面一颤，我说哇，待会儿骑自行车的话，不会该非常的刺激。眼吧，就好巧不巧，我骑的这一条路上都是非常凉爽的，就是那种背阴面的感觉。但是想必这个阳光在早上6点的时候洒在大地上，大概可以猜到中午12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如果有些朋友是在这个东边工作，每天上班是要从西往东的话，可能是这个阳光是比较刺眼的。然后我今天早上起床，因为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关那个就是窗帘，我今天早上是纯被这个阳光给叫醒的。
1: 哦，所以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我的心情就是
1: 你非常恨昨天自己吗？
0: 恨自己为什么不关窗帘。
1: 我跟你讲，我前一段时间咱郑州不是晚上的时候大概是在7-8点的时候开始刮大风，我已经睡着了。我在睡着，马上就是要睡着进入到梦乡的那一瞬间，朋友们那个时候也是有意识的，在那一瞬间我听到了风声，我强撑着爬起来关了窗户，因为我就是害怕第二天的自己会骂前一天的自己。所以这个生活小贴士也送给你好吗？
0: 哎，是的是的。然后在这样一个天气，希望你就记得做好防晒，及时补水，因为现在天气确实是越来越热了。然后这两天呢，就是也是我的家里发生了一些小的变化。因为这两天呢我家人来了嘛，从我妈妈从新疆来到我家呢，她一进到我的家里，她就开始就对这个地方有一些自己的评价。
1: 是每一次来都有新的评价还是
0: 每一次来都是有新的评价？就是在我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呢，他会对我家的那个卫生间的那个台面然后评价说这个不好，这个太高了，说他洗手的时候那个不太舒服。
1: 阿姨个子是
0: 1.65米。
1: 哦，那不跟我一样吗？
0: 对啊，我觉得还行啊。
1: 我到时候去你家看看，你家水池是能到我头 脑门吗？
0: 但是这个事情啊，
1: 你是巨人吗？
0: 我其实能理解，因为之前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的身高是1.72米。来到我家之后呢，我就出门上班了。过了一会儿，他给我发了个消息说，你家这个洗手台多少有点看不起人了，就是他们都觉得特别高。
1: 马克没有很高啊，朋友们，马克没有1.9米，我不知道他在给大家
0: 没有。
1: 营造一个什么样的假象？马克不高，马克1.76米
0: 啊，对对对，纯是没有1.76米，1.8米啊，1.8米，
1: 谁管你？
0: 就纯是因为当时装修的时候，这次来呢，他又对我家的这个阳台就觉得不太满意，他觉得说这个阳台，就这样敞着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我家是那种开放式嘛，他就非要收拾一下，他进行了一番打扫。昨天我回家的时候，正在那忙前忙后。就是好像爸妈来到我家都会对我家的某些地方有些不满意。
1: 那哎，我有一个问题，同学去你家有什么不满意？
0: 同学没有不满意，就除了对那个洗手台以外，其他的都还好。
1: 我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来聊一聊，不是光爸妈，就是别人到你家的时候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评价吧，你觉得怎么样？
0: 可以。
1: 有的时候是同学，都是朋友去你家。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话题扩开呢？就是因为我刚刚搬家的时候，然后不知道请同事去聊锅底嘛。所长田润去我家，所长田润也是刚搬家没多久，对自己的家非常的满意。来到我家说，你们家这几个房间都是背阴呀，不像这不是重点。下一句，不像我们家，我们家一天24小时都能晒到太阳。
0: 他家他买房子了吗？他真的是买房子了吗？

0: 你把房子买太阳上了，你家才能一天24小时都能晒着太阳，不知道在骄傲什么。我就到现在我都会拿这句话来讽刺他，嗯，就是这种夸张的手法。
1: 哎，而且就是你通过他，我就突然想起来，确实是会有
0: 通过他
1: 会有一类朋友，就是好像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就到家里他就会比较在意这个房间的朝向啊什么的，他就会来评价这些东西。我爷爷刚来到我装修的新家的时候，他最关心的地方是我的那个正门和那个电梯有没有就是平齐，有没有对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对齐能怎样，
1: 不知道。
0: 爷爷是几何老师嘛，对这个地方有一些强迫。
1: 他以前是搞建筑的，他可能对这个比较在意吧。
0: 他是会说新疆话吗？
1: 他说他不会说新疆话，他会说河南方言。他说这个门和这个电梯咬住了呀。我说谁咬住谁了？
0: 咬住不放吗？
1: 对，两个人怎么还吵起来了呢？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吧。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就当别人来你家的时候都有哪些评价。
0: 我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Lizzo 带来的 Don't Make Me Love You。

0: 这是 Lizzo 带来的 Don't Make Me Love You， 在七点十二分，这里是周二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当别人来你家的时候，不管是这个亲戚朋友、爸妈，或者是朋友。

0: 朋友来到你家会对你家进行哪些评价呢？
1: 哦，对，嗯，会不会有一些夸赞，比如说你家这个地方不错，我也要给我家搞一个，嗯，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故事。
0: 哎，对对，哎，嗯，你要说到这个，我有一个就是被抄作业的地方，嗯，我家的那个浴室的门背后，嗯，我就想门后那个空间呢其实有点空，我就买了一些那个小的可以把拖把就是直接塞就挂在墙上的那个装置，哦，以及可以把拖鞋然后也放在上面沥水的一个装置。
1: 哦，挂在墙那个装饰就跟咱这儿的那个23楼
0: 卫生间的那个一样，
1: 23楼那个卫生间那个是一样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是的，
1: 我家也有，就往上面一扣就可以了嘛。
0: 对，而且就是把门关打开的时候它就完美的隐形在你的门后。
1: 嗯，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应该让这个李培跟艾瑞克也来参加一下，嗯，然后变成一个装修大赏
0: 所以大家家里还有哪些这个别人的评价，就别人来到你家之后的评价，嗯，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一下。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最近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装修嘛，然后包括我们的那个郑州公主，嗯，
0: 对，
1: 然后郑州公主在装修的时候更会，他，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难装修的一个人。
0: 我也觉得，嗯，
1: 他的设计师对他说："我没有见过你这种人，没有说这么直接，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装修完拉黑了，
1: 因为他非常非常的纠结，嗯，然后他每次选一个东西，他会选很多款，嗯，然后你如果你要是一个很纠结的人，就选一个，就看一个，就不要再看了，就看到这个，嗯，就不错，嗯，就不要再看了，嗯。不，他看很多，然后就开始折磨他的朋友，嗯，比如说我。然后他有一次是让我看床，嗯，然后他说你帮我看这几个床怎么样？我说床其实很简单，嗯，我觉得所有的家具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好打扫，所以你不要买那种咯咯楞楞。
0: 啊，对，
1: 勾勾赫赫的就行，
0: 的，
1: 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他说哦，我都然后他就给我看，然后我就选了一个非常好打扫的，嗯，然后他说可是这个没货。我说没有货就不要让我看了吧。
0: 那你在问什么？
1: 没有货。然后我就又选了一个，嗯，他说可是这个很贵。我说你有这么多的可是，想必你心里也有答案，嗯，你是皇上在让我猜，让臣妾猜你心中所想还是怎样。
0: 哎，但是咱们的这位朋友呢，你刚刚说他就是有选择恐惧症，他非常纠结，嗯，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好处的。我是从他身上体会到了这个好处，因为他在选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关注的一些细节会给我一些新的启发。嗯，就比如说他在给家里这个选灯的时候，嗯，然后他当时也让我帮他选了，我就说你就选一个什么就是那种普通的经典款就行了，吸顶灯。他就说可是那种吸顶灯万一如果说你在家里拍什么东西它会频闪，嗯，什么什么也可能会对眼睛不好怎么怎么样，嗯，但是我就觉得我当时好像弄灯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细节，
1: 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这么多拍视频的任务
0: 对，是的，
1: 不像他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他已经有很多拍视频的任务了，
0: 所以他也会给我一些新的启发。
1: 对，然后袁有元他说他们家是那种就是不是特就是老破小嘛，然后他说，嗯，但是我每天都拖地，嗯，因为我们家房子很小，我就是手拖就能拖得过来，嗯，于是他每天都拖。虽然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上班一天走一天，然后孩子也是上学一走走一天，嗯，但是我还是要每天拖地，所以我的朋友来我家就会说你家地真干净啊，就是那种可以反光能从地的倒影中看到我家灯长什么样的那种干净。
0: 哇哦，
1: 对，哇，
0: 你用的什么瓷砖我想知道
1: 是瓷砖吗？
0: 我这么亮的吗？
1: 听起来有点滑
0: 注意安全啊，也得在家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吧，当别人去你家的时候都有哪些评价，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哎，对，但我们很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特别喜欢去别人家看别人家的梳妆台，嗯，在梳妆台上然后看有没有哪些他在偷偷用的一些好物没有给我分享，嗯，然后我来判定他是不是我的好朋友。
0: 你要说到这件事情我就不得不说到这个东西了，嗯，这两天我妈来到我这儿，她前脚呢刚跟我说你用的这些东西都感觉不是特别那个什么呀，啊，我说我这些都非常好用啊，我就回我的房间了，紧接着我就听到我妈在哭哭喷我的喷雾来自我们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今天也给各位准备了我们的这个秒杀价啊，它是一个可以随时随地帮你补水和舒缓的一瓶喷雾，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是99，今天我们直接29.9就可以带走了。29.9的这个价格就是相当于你平时买一杯咖啡的价钱，
1: 对，
0: 你今天可以带走一个300毫升的喷雾，它可以帮你随时随地的给皮肤补水， 而且这个就是从早到晚你都可以用。

0: 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直接发送一下牡丹来了解详情。
1: 是的，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另外呢、你知道怎么样让家里面保持整洁吗？
0: 怎么样呢？
1: 我真的我有点憋坏、就是小朋友要不在家，家里面就很整洁。
0: 哎，你别说还真是，
1: 就把他们送出去，让他们去参，让他们去当小演员、
0: 也别闲住啊，放假来演戏。我们准备了一场历史文化剧，叫做唐宋名人录，我们现在开始招募小演员了。全省呢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因为在这个剧当中呢，我们会让孩子来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我们这次报名是零门槛的，就算是没有表演基础也可以免费的参加试镜。我们这次是在这个现场给各位准备了有这个专业的导演还有主持人一对一指导。6月19日到21日会线下试镜，可以锻炼孩子的胆量、口才还有镜头表现力。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演员，就可以给孩子报名了。
1: 7点19分，我们稍后见。 Never stop the music.
2: My radio.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3: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0: 作品热情节拍，在7: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就是别人如果去你家都会有哪些评价。
1: 那个评价有没有评价到你的心坎里面啊？因为你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稍微精心的设计了一下，
0: 对，
1: 就是希望如果有人来的话会说，哦，妙啊，我也要给我家搞一个。
0: 哎，对对对，是的。但是呢，我就是有一个地方我是精心设计的，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夸奖。我现在心里非常难过。我家客厅呢，我弄了一个地毯。
1: 哦，那我不会夸奖你的，
0: 可能会骂我是吧？
1: 我觉得就是家里面一定不要出现这种很难清扫的东西。
0: 就是大没有一个人夸奖我说，哎，你这个就是很有那种感觉什么什么的，以至于我到现在自己，我也已经开始动摇了，
1: 嫌弃
0: 我要不要给这个地毯给它扔了？
1: 尤其是你家还有猫。
0: 啊，是的，
1: 他会咬那个地毯吗？
0: 他会扒那个地毯，会把它当成猫抓板。现在明显看到已经有一块被他抓花了，已经。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别人对你家里的评价，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对，然后现在我们家就是，我妈来我家的时候，就是对我的那个卧室上面门把手有一个牌特别的不满意。就是我居然有一个酒店的那个牌。但我不是酒店的，我是买的那个周边嘛，喜欢人物的周边。然后上面写着请勿打扰。
0: 好客气哦。
1: 然后我妈说谁在意你这个东西，你给挂到门把手上。
0: 你自己在家的时候。
1: 自己在家的时候永远都挂，就没有人去你家，然后你在那请勿打扰什么，没有人在你睡觉的时候去你家。
0: 自己进自己卧室门得先敲一下。
1: 对对对，请勿打扰，或者反倒那边是尽快清扫。在提醒谁？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还有哪些就别人当别人去过你家之后，就是对你家的一些评价，你可以分享一下。
1: 对，我其实很羡慕，我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他们家里面，我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会发现他对生活的一些热爱，就会让我感到说，哦，他其实有我不太了解的那一面，可能就出现在他们家的这个家装里面。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纯的那个玻璃柜，玻璗柜里面是所有的那个盲盒的摆件。对，而且有一些真的，比如说是真的开到了隐藏款，或者是有一些限量款。
0: 而且这个真的很难擦哎。
1: 它放虽然放到玻璃柜里面，全密封的话就会还好一些，对不对？
0: 就是
1: 灰从哪里来呢？
0: 因为我家有一个地方，它也是有一点那样玻璃元素的地方。那个就是。就日常啊，你如果不是定期去清扫的话，那个玻璃上面会挂灰。
1: 那个玻璃如果是它是密封的吗？
0: 就是柜子嘛，就像你说的
1: 柜子会挂灰。
0: 对，就是玻璃上会挂灰。
1: 那你刚才我在说它的时候，你是很担心娃娃很难清扫还是玻璃很难清扫？
0: 玻璃
1: 很难清扫是吧？我觉得玻璃其实也还好，擦擦面就行了。我也不知道他平时是怎么清扫这件事情的，因为如果说我的话，我就完全不会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它很脆弱，就是玻璃。我在家虽然那是我一个人的家，我也是横冲直撞的。
0: 其实这也体现了这位朋友确实是很爱生活的，
1: 很爱生活的，他就是不怕麻烦嘛。脖子疼在说他是在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地方哈，
0: 对，
1: 然后买的那个微瑕的一个书桌。我跟老公觉得买的超值，朋友来看也会觉得这个桌子真的不错。说到这个微瑕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微瑕的。然后你看朋友去他家也不会发现哪儿有一个瑕。你记不记得之前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一个说，有过这样的一些短视频，就是比如说到过年24扫房子的时候，爸爸妈妈会把那个家里面的犄角旮旯全部都擦得特别特别干净，然后沙发你平时都不会去关注的地方全部都擦得特别干净。
0: 对，
1: 然后如果不擦干净，说你待会亲戚来了该说了什么的，然后就会有那个短视频说我妈认为亲戚来我家是什么样的，就一打开门然后开始搬他家沙发，然后摸沙发下面，摸一下冰箱顶上的灰，就是这种。你看桌子如果是微瑕的，我们知道是微瑕的，是因为商家告诉我们是微瑕的。
0: 对呀，
1: 对，如果说你不说的话，你看谁都不知道，谁都在夸桌子不错。
0: 对对对，说明你这个桌子真的是买的太对了。
1: 朋友去你家不会拿个放大镜，然后看，哎。 有个侠。
0: 你说到这个卫生，我突然想起来另外一个梗，有一个朋友就分享说，有一次因为他爸爸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1: 嗯，
0: 他们家呢就叫了一个救护车来到他家里，在等救护车的时候，妈妈就赶紧在家开始打扫卫生，说一会儿人家来了笑话咱，说
1: 人到时间。
0: 对呀、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还有哪些就是当别人去到你家之后，对你家的一些评价。

0: 动，可以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哎，是的，没错。
0: 那接下来要跟各位说一说，我们最近准备了一个出去玩的行程，因为最近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问，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新疆玩。
1: 哦，新疆不拥挤，
0: 一点也不拥挤，非常的开阔，
1: 已经有那个口音了啊，马克，
0: 你在那里可以尽情的奔跑。我们在7月4号呢准备了一个去新疆的行程，你可以跟着我们的大象旅行一起出发。我们这次是郑州双飞，你可以在这舒舒服服的躺游新疆，因为我们准备了一个2+1的陆地头等舱，你可以躺着看看天山天池，还有赛里木湖，另外还有7座的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带你穿越峡谷、草原、雪山还有冰川。而且我们这次这个团呢，它是25人的精品小团，里面全部都是咱们的听众，不会有任何的拼团的现象，你可以放心哈。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旅行，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旅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Billie Eilish 带来的歌曲 Birds of a Feather。

0: 这是 Billie Eilish 带来的一首作品 Birds of a Feather， 在最近的一期歌手舞台上，窦靖童呢也翻唱了这首歌曲。
1: 那他真的很会选歌。我觉得 Billie Eilish 如果说被就是我们翻唱的话，最适合唱的可能就是他，因为首先年纪相仿，然后声音也是那种轻轻的声音。
0: 对，我们也期待一下，就下一期他还会选什么样的歌曲。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可以听歌的时候随时来